0: 情，深可怜悯。朕今特差殿前太尉素元景亲到梁山水泊，送去诏书，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进行赦免，给镶金牌36面，红锦36匹，赐予宋江等上头领银牌72面，绿锦72匹，赐予宋江以下头领。赦书到日，莫负朕心，早早归顺，必当重用。故兹昭赦，响义续之。宣和4年春2月，昭示。当着诏书都宣读完了，宋江他们都听明白了，这回皇上是真心诚意的下了诏书喽，绝不是3心2意啊。他们一起是山呼万岁万万岁啊。紧接着素太尉安排手下人把这个金银牌面还有红绿锦缎都依次给大家得分发下去啊。接下来就得把御酒打开了，这可是皇上给的御酒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嘛，烟酒不分家，烧饼子不出五福啊。喝了皇上的御酒啊，就等于跟皇上是一家人了，也不像今天呐，又宣誓又签字画押了，这什么也不用了。喝酒这种形式啊，就一切都代表了。这苏太尉啊，他也带着酒来的，他这酒啊，跟这108坛酒不是一回事儿，他的酒是单独皇上赐给他的御酒，他派人把这坛子打开。大伙一瞧啊，这坛子酒和他们的酒是一样的。他呢，把自己这坛酒摆上来，然后派人亲自把这盖打开。他捧起坛子，来来来，众位梁山好汉，喝了酒，你们就是朝廷的官员了。我先代表皇上，跟你们饮这杯酒。说实话，他捧起了坛子，咚咚咚咚咚，喝了好几口啊。这些人一看，素太尉代表皇上跟我们碰杯啊，这可真是好事，来吧。他们仨也跟别人一样，捧起了自己这个大酒坛子。你要是正常，人家太尉跟大伙喝酒，你咕咚咕咚喝个3口2口就得了呗。他们仨这回可好，捧着酒坛子一口气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呵，都喝干了。喝干了之后，鲁智深把酒坛子放在地上，武松呢也把酒坛子放在地上了。这个李逵啊，他把酒坛子举起来了，呵呵呵，这酒可真好喝啊，这坛子没什么用了。他举起了这个酒坛子，使劲啪就摔地上了。这一摔呀，把宋江可吓坏了，你这个黑厮又要惹祸。结果这一下子还真就摔出事儿来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肃元景代表宋徽宗皇帝亲自来到水泊梁山，把这些梁山108名好汉就给招安了。招安了得举行仪式啊，他举起了皇上赏赐的御酒，来来来，大家伙共同喝一口。结果这一喝酒啊，李逵、武松、鲁智深他们仨本来就不同意招安，就这个喝酒的机会，咕咚咚咚，哎呀，把这一坛子酒都喝没了。鲁智深和武松喝完了酒，把酒坛子放下，李逵可能是啊，借着这酒劲一使劲儿，啪的一下子把这个酒坛子给摔个稀碎呀，可把宋江吓坏了。宋大人呐，是代表皇上来招安咱们呢，说白了，原来咱是朝廷的罪犯，现在啊变成革命军人了，你说这身份可不一样了。你别说人家代表皇上跟咱们喝御酒，就是平时在酒桌上喝喝酒，你也不能随便摔杯呀，那不等于骂人吗？他狠狠地瞪了李逵一眼，然后他一转身来到肃大人的跟前，扑通给肃元景跪下了。大人呐，这个李逵他不胜酒力，今天受到皇上的招安，他过于兴奋了，做出了不雅的举动，望大人您千万不要见怪呀。人家肃元景啊，知道这个李逵是怎么回事，江州闹法场杀人最多的不就这李逵吗？我能跟他一般见识吗？总头领啊，没什么没什么，让他到一边啊休息去吧。宋江赶紧一递眼色，来了几个小喽啰兵啊，上去就把李逵架走了。李逵一边被架走一边大喊大叫：我没喝多，我没喝多，怎么喊也不管你了，可别在这闹事儿啊。把李逵架走以后，宋江赶快得找个台阶啊。他知道这功夫肃元景也担心这个李逵在这儿啊很容易做出一些粗鲁的举动，得给朝廷的肃元景大人面子找回来呀。这御酒喝完了，他亲自带领着弟兄们来拜谢了肃太尉和张太守。拜谢完了，张太守找个借口就脱身了，他说有一些地方事啊他需要处理。张太守回济州了，剩下肃大人呐、跟水泊梁山的宋头领一块儿来到了山寨的忠义堂。这忠义堂啊提前都布置好了，这大条桌子都摆好了，上手啊得让肃大人坐在那儿，其他的这些弟兄啊得依次往下排，也就是按照天罡地煞这么个位置。可是在肃大人旁边还留了一个座儿，谁的座儿啊？这是宋江特意安排的，还有一位朝廷的大人物，就是那个人质文大人呐。赶快把文大人请出来了。这文焕章文大人跟肃元景是多年的 同窗好友啊，两人不光是同窗好友，还是一个村长大的。这个文焕章啊，还特意为水泊梁山这个事儿，给素太尉写了一封信。素太尉做梦也没想到，两位多年的好友能在水泊梁山相见呢。哎呀，这一见面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啊。文焕章跟这个素远景亲热一番之后就坐下了。水泊梁山的伙食房子可忙活起来喽，紧接着是左一道大菜右一道大菜呀，热气腾腾的就端上来了。这时候啊，这水泊梁山自己酿造的酒也都一碗一碗的端上来了。水泊梁山呢，讲究大碗酒大块肉啊，他可不像宫廷里边什么八碟八啊六碟六啊，他们也没那些设备啊。今儿个这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十八大碗菜是管吃管添呐。哎呀，这个气氛呐，你还真别说，等于文大人和素远景上农家院了。喝着喝着，这情绪就上来了。宋江就跟素大人把水泊梁山这几年的一些情况对素太尉和文焕章大人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这介绍的内容就是，原来有一个叫王伦的在这儿啊占了这块地儿，后来啊我的前任领导，哎，那是现在名词儿，就是原来我的大哥晁盖，号称晁天王，他呀在这儿领着弟兄们打下了根基。再后来就是我和卢俊义到这儿来把这个地方啊重新经营起来了。我们也没占周家府县，我们对周围这些大户这些年呢也没少骚扰，有的事儿呢我们对不起朝廷，不过今后我们都是朝廷的人了，有个事儿啊想跟您提个请求。苏大人，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开拔呀？换句话说，我们得见到皇上啊，让皇上得封赏我们呢，我们都等着回到朝廷啊，好弄个官职啊。素远景一听啊，好，这个事儿既然已经进行到这个步骤了，我看呐，你们首先得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然后呢，跟当地的衙门得办一下交割。我和文大人待两天以后就回京师，我和文大人见到天子，把你们的情况详细的跟天子奏明，就专等你们这108位将领见天子了，到时候好一块儿接受天子的封赏。宋江就等着这句话呢。好好好，那有一件事啊，我得跟大人您先汇报汇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这几年呐，已经攒了好多资财了，这些东西里里落落的带不走啊。再说我们这水泊梁山呐，用一句话概括了，当时的管理形势啊，有点和共产主义差不多，除了女人以外，这财产呐都是共同的，也没分你的我的，因为我们都是好弟兄。可是这回我们归顺朝廷了，有的有家有口的就得自己成家立业了，那么我们呢有些东西得给众弟兄分一分，还有些东西啊分不了的，像一些大件啊车马呀，我们就得拿到集市上卖一卖。卖东西它不是一天就能卖得了的，最起码也得卖个十天八天的，你们容我们一些时间，等我们把这些带不走的一些不动产呢处理完了，我们再到京师接受皇上的封赏，您看怎么样？好好好。这文焕章在这儿啊住的时间长，对山寨的情况非常了解，可是这素远景大人没来过这地方啊，这回啊借着招安这个机会，就等于啊到农家大院旅旅游吧。他和文焕章在这儿又住了两天之后，就带着随行人员回东京汴梁城了。宋江就安排他弟弟宋清领着一些人呐， 把带不走的这些东西啊都拿到集市上去叫卖呀、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开个大拍卖会，这一大

卖会呀、啊，招引了方圆好几百里地的人呐、啊。他们都知道梁山有些好东西，原来都是抢来的吗？而且他们抢的东西啊，都是好几百里地以外抢来的。现在这些失主啊，根本就不要了。既然这抢来的东西不能带走，那就折价处理吧。这老百姓啊，还有一些大户人家一听说这些东西便宜，哎呀，这一传十，十传百呀，就传开了。周围的一些有钱的大户人家一听说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被招安了，他们有很多好东西啊，带不走，要拍卖，这拍卖肯定是便宜啊，谁不想捡点便宜啊？这些人呐，成帮结队的就来抢购水泊梁山这些不动产来了。哎呀，水泊梁山呢还真卖个好价钱。当梁山的这些人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把这些东西都处理的差不多了，把这一样一样的东西卖了多少钱进行登记造册呀，宋清管理这方面啊是绰绰有余啊。当他把这个大账册子拿到众首领的面前一公布，宋江啊一看，哎呦，还有这么多财产呢、啊、好，他就把手下的众文武弟兄都召集到一块儿，然后呢让他们各自跟自己带的这些小兵卒啊交代清楚，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不愿意跟我们归顺官军的可以给路费，再给点工钱，这些年也不能跟我们白干呢。当时这些小喽啰兵啊就有三五千人不愿意跟你们混了，弄点钱回去跟着老婆孩子买口牛，弄二十亩地，二十亩地一头牛嘛，过日子去了。宋江也得兑现他的承诺呀，得守信誉嘛，是不是啊？这宋江啊就按照他答应的条件，每个离开的小军卒给多少多少银两，就把这些小军卒啊都打发走了。那水泊梁山这些首领啊没有一个动摇的，一定要跟宋江宋大哥干到底，这就好办了。然后宋江啊把自己老父亲在家乡又重新买块地儿置办了房产，让他爹呀回运城消消停停安度晚年去了。这回呀、啊、老宋爷子可了不得了，那是革命干部的家属喽，可不是匪首的家属喽。宋江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把这账目一公开，把剩下的一些银两啊通通的按照这108个弟兄这人头把这钱就分下去了。大家伙也挺高兴啊，哎呀，咱宋大哥真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啊。不过宋江和卢俊义他们呢也得留点机动钱，因为这机动钱必要的时候到京城得贿赂贿赂朝廷的这些官员呐，没有钱啊他不好使，说白了哪儿不叫油哪儿不光溜啊。当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选好了日子，整个水泊梁山的兵马就开始向京城进发喽。得见到皇上啊，见了皇上得接受皇上的正式封赏，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呢都担当什么职务，大伙都盼着这一天呢。梁山的人马就开始向东京汴梁城进发了，得提前让神行太保戴宗给京城送信儿，让朝廷得做好接待的准备啊。他们的大队人马来到京城外围，首先呢他把人马呀驻扎在陈桥驿，他们108个首领啊都进城了。为什么不领兵马直接进城呢？你就想进去，人家大宋朝的九门提督也不能让你进去。梁山的这些兵将啊，虽然这皇上的酒你们也喝了，招安的第一部曲儿已经唱完了，后边的曲儿能怎么唱，人家朝廷也没底儿。加梁山这些人的小计那是很正常啊，再说朝中这些奸臣贼子在皇上面前呢也不给你说好话，

什么也不能让你们全部的兵马进到东京汴梁城啊。随着108员战将进城里边，也就是700喽啰兵，这些个喽啰兵都是精挑细选的，一个个横着眉毛立着眼睛，眉毛弄弄着，铺子肉翻着，刺肉横着，嘎达似棱着，起着金线，显得是格外的威武啊。你看他们呢，打着金鼓旗幡呢，后边摆着刀枪斧钺，中间得挑着两杆大旗，一面旗写着顺天，那面旗写着护国，这两面大旗是迎风飘摆呀。你可别小看这700人啊，这700人你要是细看呐，都敢一个娘生的呀，那身材高矮都差不多。那年头没有身份证，假如有身份证你一比较啊，我估计啊都不能差15天呐，那个头一水顺都那么高，可以说不胖不瘦。这些个兵丁你说选他们干嘛来了，就是让皇上看看我们水泊梁山这些兵勇啊，个个都勇猛无常，得在皇上和文武百官面前展示展示梁山军的气势啊。说白了，得让大宋朝的官员呢看看我们梁山军呢不是白给的。梁山将领这一显摆呀，可把朝廷这些官员惊呆了。哎呀呀，梁山兵马那可真是兵精将勇啊。当皇上领着文武百官登上了宣德楼，定睛这一瞧，就看前面是金鼓旗幡，宋江站在队伍当中，这两边啊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剑官，两边是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腾腾杀气，飞豹旗盖地遮天。这四面大旗的前边就是这两道大刀旗，这大刀旗咱们已经说了，一边写着顺天，一边啊写着护国，这两道大刀旗是掐金边走金线，随着这小风一吹是迎风飘摆。再看呵，宋江的身后按着天罡地煞排列着108员战将，现在啊就是大宋朝的战将了。在这108员战将的后边，短刀手腾拍手分为左右，再往后是砍刀手捆绑手立列两旁。再往后看呢，这些个兵丁有的举着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还有的拿着战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呢。排列在后边的兵丁是金装锏银装锏，剑光耀眼，墨龙鞭虎尾鞭，鬼怪胆寒。这可真是只要宋江一声令下，那可是令下山摇动声仗鬼怪惊啊。这徽宗皇帝一瞧这个阵势，哈哈，非常高兴啊。怪不得高俅童贯他们几次发兵都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我把这伙人给招安了，看来这步棋走对了，还真得感谢素元景素太尉啊，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啊。梁山这么多英勇的将校，这回被我招安了，不都是我大宋朝的军队了吗？我国军的势力啊又增强了。这皇上一看自己也没用办军校，也没用招兵买马，又得了这么多军队，这么多战将，哎呀，他可高兴坏了。在《水浒传》这部原文当中记载了这么几句话：此辈好汉真英雄也。把宋徽宗皇上羡慕坏喽。皇上马上让殿头官传旨，这旨意的意思就是让宋江他们这些将领啊都把这武将的袍服脱了，换上皇帝赐给的锦袍，入朝接受皇上的召见。这宋江他们赶快呀按照皇上的旨意就把这锦袍换上了。这锦袍除了红的就是绿的，不过有几个人呢没换，一个是公孙胜，他呢虽然换了皇上赐给的锦袍，但是他这锦袍啊是做成的道袍，鲁智深呢也用皇

上赐给的这锦袍呢，裁成了僧衣。武松呢，武松用皇上赐给的这些锦袍布料呢，做成了僧衣。哎呀，这几位啊，可别具一格。当他们陆陆续续的来到皇上大殿的时候啊，这简直就成了一道风景线了。哎呦，这可有意思，皇上把什么道士、和尚、行者都给招安了，有的官员呢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对对对，就那个当年呢就在相国寺看菜园子的，哎，那个就是那个景阳冈打虎的那个武松武二郎，哦，那位行者就是打虎的英雄啊，听说他有个哥哥叫武大郎。对呀，武大郎啊号称古树皮三寸钉。哎呀，这哥俩也不般配呀，那个说了可能啊他俩不是一个爹一个妈的，这一个妈一个爹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哎呀，听说呀他把他嫂子给杀了。对，不光把他嫂子杀了，把跟他嫂子搞破鞋那个西门庆也给杀了。这都哪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搞破鞋这个名词啊。不过武松杀嫂这个事儿啊可流传开喽。今儿个大宋朝的这些大官小官可真开了眼界了啊，原来这个就是鲁智深，那个就是武松武二郎。当这108员战将按照时辰那是辰时，然后呢又按照顺序依次的进入了文德殿。朝廷管礼仪的司官呐，领着宋江得依次入朝啊，按着排列顺序都排列好了。殿头官来到皇上跟前，首先呢他一比划，什么意思啊，你们呢看我的手势，我一比划你们就齐声高呼吴主万岁万万岁，宋江卢俊义，还有小旋风柴进，包括豹子头林冲啊，还有朝廷被水泊梁山收降的这些大将军都明白这规矩。行了，我们会了，好吧。当皇上的銮驾一进来，这殿头官一比划，108员战将齐声高呼吴主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一听把他乐得屁颠屁颠的，这些个匪盗也好流寇也好，从今以后都是我的臣子了，他能不高兴吗？紧接着这大摆筵宴呐，这皇上在文德殿大摆筵宴呐，这宴可是盛宴呐。怎么说呢？天子亲自陪宴，这还了得？梁山这些人一个个呀可都美透喽，这些当年的乱臣贼子今儿个呀可改变命运喽，皇上陪着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该多荣幸了。别说那年头，你就是今天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块吃顿饭，不也早年间的封建时代呀，中国社士官就比老百姓的地位高，士官你就有话语权，要不怎么都愿意当官呢？当官就有话语权呢，当官就有权有势啊，当官才能发，要不怎么流行一句话呢？什么话呀？升官发财呀，不升官你发不了财呀。不过话呀又得说回来了，你当官可当官啊，你真当了贪官，党中央和纪检委可要收拾你呀，你也得加点小心。哎呀，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水泊梁山108名好汉受到了天子的热情款待，他们都很高兴。再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吃饱了喝足了，皇上又下旨了，让这些新招降的梁山将领各回自己的本寨休息。他们的本寨在哪儿啊？在西城门外，带来的主要兵马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已经在陈桥驿啊扎下大营了。他们带来的少数精兵强将啊在城外安下了营寨。这些人按照

0: 皇上的旨意，由东华门进来，得由西华门出去。当他们出了西华门，又出了西城门，刚回到自己的营寨呀，又打京城里边又传来一道皇上的圣旨。这道圣旨一传下来，把水泊梁山这些将领惊呆了，他们好比五雷轰顶啊！啊，皇上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这下子可要麻烦呐！这黑旋风李逵瞪俩大眼睛，蹭蹭把两把大板斧从腰间抽出来了，不接受招安了，跟我杀进东京城，把皇帝老儿剁成肉泥。这鲁智深和武松也跟着随声附和，鲁智深唱浪一下子就把冰铁禅杖提起来了，武松也拔出了腰刀，走，咱们呢杀进皇宫，找皇帝老儿算账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水泊梁山这108员战将正式被朝廷招安了。宋江是去了一块心病啊，宋江的目的实现了，原来咱们不是匪就是寇，这回好了，可以公开张贴告示，我们呢是大宋国的军人了，用现在的话说那叫国军的大军官，有的甚至都是国军的将领了，这回可就名正言顺了。水泊梁山这108个人呐，他们的出身是大不相同，有的是大元帅，有的是原来朝廷的将军，有的是打鱼的，还有的是当地的有名的泼皮无赖，有英雄好汉像鲁智深、武松这样的，还有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尽管这些人出身不同，这回都一碗水端平了，都是大宋国的国家干部了，宋江他能不高兴吗？宋江咱就甭说了，原来呢只不过是运城的一个小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县委的一个秘书，如今可就不一样喽，统领着50000多兵马，手下又有107名战将，这往人堆里一站，可以说是荣光耀祖啊。宋江的目的达到了，可是皇上啊，突然之间一道口传圣旨下来了，什么意思啊？让他们这108员战将啊就地解体。怎么解体啊？像大刀关胜还有豹子头林冲，原来你不是教头吗？回去当教头。各个这个督府衙门的什么都统啊，

啊，还有总兵、副总兵啊，官服原职，像宋江他们这些无二优，原来啊没有什么正经八百的职务，就是个小吏，还有一些管牢子的那些小牢子，你们呢？这回也回去，还继续当你们的牢子吧。当时这李逵一听，我可是个协警啊，我连正经八百的牢头都不是，得了吧，造反吧！要是杀回水泊梁山呐，起码我们天天是大碗酒、大块肉。李逵啊，他是放荡惯了，鲁智深和武松也不想招安。你说让鲁智深回去当提辖，他能愿意干吗？不干，咱们呢杀回东京汴梁城，这手下咱们不还有些兵马吗？宋江一看这个场面，真要是继续闹下去，那就前功尽弃啊！慢，他一伸手就把自己的几个弟兄给拦住了。这卢俊义还有公孙胜加上吴军师都上来了，弟兄们千万要控制住情绪。刚才传来的是皇上口头圣旨啊，还没形成书面的圣旨啊，咱们利用这个时间呢，想办法跟皇上得沟通沟通啊。吴用可有主意啊，吴用当时笑了，皇上为什么要把咱们拆散呢？大伙一听都把眼睛瞪起来了，那还用问吗？不就是怕咱们再造反吗？对喽，你们都看出来了吧，要想让皇上解除疑心呐，依我看咱们必须得想办法让皇上身边的人给皇上出个主意。咱们要是不拆散，就是国家一支非常能打能杀的主力军呐，一旦朝廷给咱们拆个七零八散呐，咱就形成不了一股主要的战斗力了，对朝廷啊也是个损失。那么咱们得怎么办呢？想办法啊给皇上抠耳朵。现在啊兵关吃紧呐，这辽国对咱们大宋国是虎视眈眈呐，这太祖皇上一直想灭掉大辽啊，这个理想一直到今天也没成型。我看呐，咱们何不利用咱们这一股有生力量报效国家呢？咱们如果把大辽给征了，这皇上不就对咱们放心了吗？咱们这些弟兄还不能散伙。哎，大伙一听好主意啊。对呀，只要咱们能在一块儿不拆帮，咱们呢就认可去为朝廷开疆扩土啊。好，那赶快就得派人秘密的进到东京汴梁城，还得找素元景啊，让素元景给皇上抠抠耳朵呀，到时候皇上啊就可以把口头的圣旨啊收回来了，重新正式再下一道形成文字的圣旨，这不就没事了吗？好，那就这么办。派谁去呢？当然还得派浪子燕青啊。浪子燕青当天晚上是连夜进城，来到素元景的家。到了素太尉的家，正好素太尉和文焕章这两位老同学啊一边闲聊，是一边唠着嗑。唠的什么事儿呢？正唠到水泊梁山这些事儿。他们呢已经听到风声了，这朝廷四大奸贼呀在皇上面前呐，一个劲儿的给皇上出坏主意，让皇上立即把水泊梁山这108员战将给拆开。只要这兵和将一拆开，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就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了。水泊梁山这些人只要一天不拆帮，朝廷就一天不消停啊。他们给皇上出的主意啊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你看他们怎么跟皇上说呢？说是万岁啊，水泊梁山这108个人呐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呀。你像那个李逵在江州闹法场杀了咱多少官军呐，咱呐一定得加小心。怎么办呢？把他们都给他解散了，然后
再想办法找个罪名。

给他们一个个绳之以法，该砍头的砍头，该发配的发配，用不了多长时间，把他们一个个都想办法消灭了，消灭了他们，咱大宋国才安全呐！不把他们铲除了，早晚是咱们大宋国的后患呐！皇上一听，也有道理。这个皇上啊，他没有正经主意。既然这些人给他出主意了，好，那我就口传圣旨。不喝完酒了吗？喝完酒了，你们跟皇上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了，就得听皇上的。皇上让你们解散，你们原来这些当官的回到你们原来的部门，像一些没有单位的，没有单位的等着皇上啊重新考虑你们的工作，然后呢由吏部起草个文件交给皇上，皇上呢让吏部想办法给你们呢都找点差事干干，这不就得了吗？这皇上也没考虑，就利用口头这个形式啊把这意思就传下去了，结果把梁山这些好汉给惹火了。这些人可不惯你毛病啊，干嘛呀啊，耍唬我们呢，要把我们拆散伙，不行。梁山的一些好汉不干了，如果素元景要是真能把这话说透，让皇上明白这伙力量千万不能拆帮啊，这是大宋国的一支非常强大的生力军呐、啊、真要是让水泊梁山这108员战将领着他们原来的那些兵马去征讨大辽，这不就可以为国家再立新功吗？感情那年头也没这个名词，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就让他们得报效大宋国呀，不能就这么给他们遣散了。浪子燕青深更半夜来访，正好这两位大人呢在一块呢谈论这个事儿呢，当浪子燕青把这皇上的口头圣旨的精神呢跟两位大官人一说，素元景当时这胡子就撅得起来了。哎呀呀，这怎么能行啊，这不乱套了吗？明天早晨我一定啊要启奏皇上，让皇上收回成命啊，利用水泊梁山这股有生力量去征讨大辽啊。你还真别说，燕青来的也及时，第二天皇上啊赶上369早朝，这369就是初三初六初九，早朝的时间要比平时早一些。这皇上想治理国家得消一干食，起早贪黑嘛，是不是啊？皇上第二天一早朝，素元景就出班奏本呐、他就把他的想法说了。他说：“万岁啊，昨天咱们把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都招安了，这手续也都完事了。皇上，你也陪他们喝了御酒，他们也挺安稳。咱呐。”趁热打铁，让他们马不停蹄立即兵发大辽，为咱大宋国保平安。素元景的本子一奏完，徽宗皇帝差点没拍下脑门子。哎呀呀，这素大人说的有道理啊，我干嘛昨天晚上传那么一道圣旨啊，真要把他们遣散了，这伙生力军就失去他的价值了。原来咱们官军剿他都剿不灭，如果让这伙人去征辽，那对我大宋国来说可太好了，这不一举双得吗？宋徽宗皇帝啊想都没想，好好好，朕呐恩准了。哎呀，皇上啊，这回可就形成正式的圣旨喽，皇上的旨意就传下去喽。宋江他们没到中午啊就接到皇上的圣旨了，这圣旨一传达到水泊梁山这108条好汉耳朵里边的时候啊，大家伙是没有一个不高兴的，他们就没看出来这是朝廷的一个阴谋。

怎么说是朝廷的阴谋呢？让你们撂下棍打花子，你们不是贼匪吗？你们先给我征讨大辽，这大辽属于敌国呀，你们把大辽要征讨完了，假如你们胜了，那不是你们胜，是我们大宋国胜了，还不能让你们消停啊，你们得给我平定内患田虎，接下来再剿灭王庆，这两仗你们都胜了，你们呐还得给我到江南把方腊给我平了，大宋朝的后患就没了，到那时候啊，这左一次右一次的征讨结束了，你们这些人就没有多少辣气喽，根本用不着朝廷出手灭你们呐。这个事儿啊得这么看，不管是水浒传的原文也好，或者是水浒传流传的这些故事也好，表面看上这确实是这些奸贼的阴谋，可是要我这说书的看呢，这个事儿还真就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呢？他们目前已经是大宋国的正式军人了，你是大宋国的军人，你就得听大宋国皇帝的调遣了，你们不是原来在水泊梁山那伙匪寇了，作为大宋国的军人，服从军令是一个军人的天职啊。咱就说国共两党打仗的时候打的是你死我活，后来好多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成批成批的投降了共产党，紧接着成立了新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委主席一声令下，让你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保家卫国，这些原来的国民党将士谁敢不执行国家军委主席的命令啊？你们要是不执行命令，那就属于背叛祖国。行了，咱把书啊还得说回来，咱就是比这个例子，说白了水泊梁山108条好汉呐，眼下这命运呐，不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了，完全掌握在大宋国皇上的手里了。这功夫最高兴的就是宋江，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宋江这个人呐，咱在上部书讲过，为什么《水浒传》的作者把这个宋江排到梁山好汉108个人当中之首呢？就因为他姓宋，哎，名叫江，外号倒挺多，什么及时雨，什么呼保义，还有笑义黑山狼，都是夸奖他。那么这宋江啊可有一定的意义，宋是代表大宋，江是江山，他就代表大宋朝的江山。这观点只不过是我这个说书人呐瞎编的观点，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咱也不知道。反正啊，这个宋江他是一心一意要忠于大宋朝啊。宋江小时候也是饱读诗书，受的教育也都是大一统的教育，跟诸葛亮啊刘备啊受的教育都一样，他们都尊崇孔孟先师。这孔孟之道啊你可别小看呐，他在中国历朝历代这皇上眼目当中把他捧为先师，就认为他这种观点呢非常便于朝廷的统治。就说历朝历代的帝王吧，能管皇上的就是两位，一位是他的先祖，哎，叫祖宗法治，另一位就是孔孟先师。也就是说你这个皇上啊，不管权力多大，你地位多高，你得尊重孔孟先师。这孔孟先师是皇上的老师，别人谁敢不尊敬啊？那宋江呢，当然更得尊重孔孟先师了，他就是在梁山当了贼头领，他也想着要为大宋的江山出力。就因为这些呀，你看他呢一直不占领一城一县一州一府，他跟王庆、田虎、方腊

一样，他没成立政权，什么街道啊，什么综合执法队啊，还有什么各级衙门呢，他没有。哎，我就是梁山好汉，我把原来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了，把原来朝天王那个定的规矩啊全都改过来了。忠义，忠义指的是对朝廷要尽忠尽义，宋江在骨子里边啊就想效忠大宋朝啊。这回机会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啊，素元景就带着皇上的圣旨来到了宋江的军营啊。这宋江领着107名弟兄，也就是这108名好汉啊，唰啦一下子都跪下了，得接圣旨啊。素元景高声就把这皇上的旨意传达了，听完了圣旨，这些弟兄一个个就得起来了。当他们站起来以后，宋江来到素大人跟前呐，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了，说我们这些弟兄啊，离开了水泊梁山一晃也有些日子了，水泊梁山还有一些事儿没处理。首先呢，是晁盖朝天王的灵位，得把这个灵位啊挪到他的老家运城，这得需要点时间。接下来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有的都有家有口了，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那些歌女舞女啊，这水泊梁山一些好汉都分到了，还有原来就有家有口的，把老婆孩子也得安排安排。素元景一听，对，这是人之常情，这当兵打仗保家卫国，这保家卫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婆孩子。有的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呢，刚成家，怎么得让他们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多近乎近乎，如果这段时间要是真能再留下一些后代，那不更好了吗？谁不得想让自己的生命延续啊。后来有一些作者呢，就根据这些情节编了一些故事，叫什么水浒后传。光我看到水浒后传的版本就有好几个，就像我这个说书的也想编一编水浒后传的故事，可是编了好几回啊都编不成，咱这说书的没有那个水平。你像咱呢，看了点书，按着书的意思得不得古情，真要是形成文字，咱这个说书的还真没那个本事。素元景代表皇上宣读完了圣旨，也得代表皇上行使自己的权利啊，当时就答应宋江他们了，好好好，你们呢尽快的把你们这些后事都安排完，然后择吉日由陈桥驿北征。好，接下来啊，宋江就让手下的这些弟兄啊开始把家里的事儿都办利索，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有的没家没口怎么办呢？没家没口啊，就跟着吴用到梁山呐，把晁盖朝天王的灵位送回他的老家运城啊。这朝天王啊也不是匪首了，也弄一个革命烈士的名吧，可以名正言顺的在家乡供奉他的灵牌了。这个晁盖啊和宋江的关系咱在上部书就说了，一开始啊他们是好朋友。宋江为什么有钱？宋江也是黑吃黑，他作为县委机关的大秘书，这朝廷上下的一些精神呢，他比谁都了解。他呢，结交晁盖他们这些英雄好汉的目的，也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一旦官府这碗饭我吃不了，我这些社会上的哥们儿啊，能关照关照我。结果后来因为阎婆惜的事儿露馅了，他摊了人命官司，被发配的时候是晁盖朝天王领着弟兄把他给救回来的。他呀欠人家朝天王的人情，不过后来呢，他一看晁盖这个韬略不行，格局太小，他当时就想，我把水泊梁山这势力做大，一旦有一天招安呐，我就可以又重新回到朝廷了。你看我在运城当小吏呀，当了十几年了，还是那么一个小吏。我要真把这势力做大做强啊，这朝廷就得给我封官进爵呀，我不也照样荣光耀。

0: 得我哥哥，谁也不好使。再说人家卢俊义呀，也看明白了，宋江的势力已经形成了，我干嘛自讨没趣啊？行了吧，我就当我的二号首领吧。别看卢俊义是二号首领，在水泊梁山，不论是人品还是武功，那绝对是超一流的。你就说人家培养那个弟子燕青，为梁山立下多少功劳啊？把话还得说回来，宋江按照他的意思，把这些后事啊一步一步的都安排的是有条不紊呐。还有一件事儿，是谁的事儿呢？是浪子燕青的事儿。浪子燕青说心里话，这些日子他在心里边一直惦念着他那个诗诗姐姐。诗诗姐姐把这么大的事儿给办完了，他还没回谢回谢呢，怎么也得想办法跟姐姐要见一面呢。这要是征讨大辽，说不上哪天回来啊。再说上战场上打仗，你知道这结果如何呀？燕青不是不明白，也不是不懂，有可能跟姐姐这一次啊就是生离死别呀。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宋江一听，对呀，赶快，宋江特意安排宋清准备好了上好的礼品，得给燕青带上，得报答报答李师师。尽管上几次这好东西没少拿，可是那时候事还没办成呢，现在办成了，你能忘了人家吗？燕青把这礼品带好了，给自己那个干妈也得带点啊，那是自己姐姐的干娘啊，也是她的干娘了，带着礼物就奔这青楼来喽。咱们简短截说，见到了诗诗姐姐，诗诗姐姐是朝思暮想自己的弟弟啊。今天弟弟一来，当时啊她激动的又流下眼泪喽。这个老妈子赶紧呐，安排人把这石盒子送去了，姐俩这回见面呐，也不怕谁打扰了，就是皇上来。
1: 河北教养讲座营，教养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北京时间的12:09，欢迎关注到今日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日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东京18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5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

好的，这个呢就到这里先止息。2014年呢，经过芬兰国家困住之例行记者会，芬兰官方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男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央主管部门依法拘留。

24日，国内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内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4日，广东内蒙古新闻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六月24日19时33分，2020年部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

今天你现在所连的时间都是9:12，你现在所连收听到的是和你经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报的是每天上9点至10点的早安静语。

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是三零零零，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028-960，0943-0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今天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这个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每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面的广播权限，点击本地台，找到节目相关的电视台，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人生可以给自己打分，做99分的自己，剩下1分尝试和努力。各位听众朋友们，

新闻。亲属张建国安局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回头有关部门破获了一起冒认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招揽撞骗的案件，涉嫌杨某因犯招揽撞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杨某号玉儿，为了骗取潜藏新生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物品，他因为国家安全机关是涉嫌的工作人员身份不易被核实，虽然自己伪装成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并在常住地附近租下一间办公室作为窝点，散播可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等消息。杨某还通过机关办证广告联系不法商家，伪造公证并购买大量制式服装，伪装警察身份。2014年与社会运动送及时，谎称具备交送亲属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能力，并通过出示伪造的国家安全机关文件增强其言辞的可信度，送亲为征信又支付了4.6万元好处费。2020年初，杨某向孙某亲属发送虚假信息，制造录用假象，并向孙某交付盖有伪造证应征的录取通知书，此后孙某请托知事，再无进展。杨某迟迟不能兑现承诺，孙某对杨某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产生了怀疑，随即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进行了举报。国家安全机关受理举报后，查明杨某招摇撞骗情况属实，立即回头有关部门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审讯，杨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编造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骗取钱财的经过，最终杨某因招摇撞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这个人是中国人民国宪法第279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其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罚。国家安全机关开展人员招录、执法办案、宣传纪律等工作，均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和纪律要求。任何打着国家安全机关旗号展示生命文件、承诺帮人安排工作的行为，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国家安全中，如发现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问题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

天气温度下降。今年的冰雪汽车创意是连张雪在个人线上售后直播中，联想一位特殊车主，通达内首位 820R 车主。联想一位车主由衷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呢随即回应纠正一下，是我们。这句话迅速说明一位名词所传入承载的两位情感共鸣，引发广泛关注。这台820R真雪汽车的到来背后是一段曲折的故事。由于现行贸易政策禁止大陆产摩托车以整车形式进口，车主只能将车辆拆解为零部件，分批海运抵台，再自行组装，前后是约一个半月才完成了岛内第一台820R的拼装。上牌不能上路，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同车友们的热情。这台银色幸运的820R亮相台北新北街头时，瞬间吸引大批车友围观捧场，不少人惊呼太帅了。这台机车一战成名后，820R成为两摩托车迷心心念念的车型。

受政策影响，许多车手难以入手。正因如此，这辆巴2021现身引发了轰动。林建明根据表示，会执行与大陆车主完全一致的质保政策等售后服务。此外，他主动邀约同车主赴大陆参观工厂，亲自带他们去试车。毕竟，日产的巴承载的不仅是 WCK 冠军的荣耀，更是两岸同胞对中国制造的共同认同。从零到零，一字之差道出的是两岸车友心中最朴素的情感，血脉相连本就是一家人。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0: 马上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靖远已与您相约。

Hello， 欢迎收听晚间左邻，时间的是9:41。您现在所听到的是汉民九三零建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报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带来的是主播海。好的，今天的节目呢，继续跟大家介绍我在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电视台”的名称，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0286960，0943028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天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新闻网点评，点击最前面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新闻电台，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白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本节目。

欢迎收听是新闻。新闻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真实举措推进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国营气象公司介绍，2012年到2016年，英国广西西藏棉县新疆各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85万亿元增长至8.06万亿元。打击重力矿产垄断路线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上述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重力矿产垄断路线的行为。

据内地新闻联防部报废建设非法回收拆解专线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建设零部件等行为。

个信息化的联合国两国资委等部门共同启动公务机动目中两试点，这是人才的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能与公务员的独立型的企业专属武器网络。

世界运动英雄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0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加拿大队 C 组第三轮，苏格兰队将对战巴林七，摩洛哥将对战海地。今天数据显示，截至24日，2020年各地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日，两侧流失航多年的明协等网络大典正式入场浙江杭州国际版本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恢复。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他还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日，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好的，以上就是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给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993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屈膝。

0: 老妹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

0: 正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心的港湾。机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0: 今天音乐将所给您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报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0:3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八海。
1: 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
0: 好的，今天跟大家介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融电视台”播音员，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028960，0943026960。关注微信公众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融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我们正在正在路上奔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频道，准时收听每周陪伴你的专属车载音乐，乐在途中。这一轮奔赴山海，旋律随行至于旅途。不管此刻的你是穿梭在城市早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驰骋在郊外的林荫公路上，是独自通勤放松自己，还是携家人环游惬意出行，漫长的路途总需要好的音乐驱散疲惫，温柔时光。
1: 想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背包。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烦恼歌》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听不听先好歌，不打算济南收听先一首车载音乐，那由卢润最近唱的一首土坡上的狗尾草。

继续锁定落在土温泉城优质车载音乐持续放送，开车不无聊，赶路有旋律，好听歌曲接着分享。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李克勤演唱的《朋友》送给大家。

0: 和美晋源九三零，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生动靖远，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7: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闪亮小主播，我是你们的向导燕子姐姐。
8: 大家好，我是小雅。燕子姐姐，今天的音乐好像要把我们带到古代去一样。
9: 大家好，我是星星。
7: 你们的感应没错，今天我们将启动成语奇遇号时光机，开启一场神奇的成语奇遇记。每一个成语都是一扇通往古代故事的大门，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与幽默。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第一个奇遇即将开始。
10: 准备好了。
7: 那第一次奇遇，我们来到了一片古代的农田，看，那里有一位农夫。他为什么不种田，反而靠着一棵树桩发呆呢？小雅，你变成那个农夫，演一演怎么回事儿？
8: 哎呀，干活多了呀，上次我就是在这儿，一只兔子自己跑过来撞死在树桩上，让我白捡了一顿美餐。嘿嘿，我就在这儿等着，说不定马上又有兔子撞上来了。
9: 啊，要这样一

0: 星星，你说到点子上了，这个故事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成语，守株待兔。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守株待兔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吗？
1: 我觉得是告诉我们不能把一次偶然的好运气当作永远都会发生的事。
2: 对对对，
0: 总结得太棒了，守株待兔就是比喻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者妄想不劳而获。在我们学习上呢，也不能指望一次考试侥幸及格，就不好好复习了哟。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热线时间，哪位小朋友能用守株待兔造个句子，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第一位小朋友说道，我哥哥不想好好学习，整天想着买彩票中大奖，简直就是守株待兔。
1: 这个句子用得非常好，切中要害。
0: 那我们告别了懒惰的农夫，我们来到了一个热闹的酒馆，看几个人正在比赛画蛇，谁画得最快就能赢下一壶美酒。小雅、星星，我们来一起演一演吧。
1: 哈哈，我画得最快，这壶酒是我的了。我画的蛇真完美，不如给它添上几只脚，让它变成世上独一无二的蛇。
2: 喂，蛇是没有脚的，你给它画上脚，它就不是蛇呀。
1: 你懂什么？我这是创新。
0: 结果因为他多此一举，酒被画的第二块的人赢走了。这个故事的成语就是画蛇添足。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恰到好处，有时候多此一举反而会把事情办糟。
0: 精确，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儿，非但无益，反而弄巧成拙。就像写作文，意思表达清楚就好了，如果堆砌太多华丽的词语，可能就会显得啰嗦。我们来做个快速判断，一幅画已经很好看了，你非要再涂上一层厚厚的颜色把它盖住，这是不是画蛇添足呢？
1: 是。
0: 那帮妈妈把洗好的碗放回碗柜呢？
3: 这不是，这是帮忙。
0: 那经历了两次奇遇，我们来个中场休息，也学点小知识，大部分来自四个地方。历史故事，比如完璧归赵、三顾茅庐；寓言故事，就像我们刚刚遇到的守株待兔、画蛇添足；神话传说，比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古书名言，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
2: 原来成语的家族这么庞大呀，
1: 每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小故事，记住故事就记住成语啦。
0: 休息完毕，我们的最后一次奇遇在茂密的大森林里，看，一只老虎抓住了一只狐狸，狐狸要完蛋了吗？戏剧开演。
1: 你敢吃我，天帝派我来管理百兽，你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地的命令。
2: 我不信。
1: 你要是不信，就跟在我后面走一趟，看看百兽们见了我有谁敢不逃跑的。
2: 啊，老虎来了，快跑啊。
1: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0: 老虎不知道百兽怕的是他自己，还真以为是怕狐狸呢。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是成语狐假虎威。
1: 我明白了，狐假虎威就是比喻倚仗别人的权势来欺压人。就像班里有个同学，自己没什么本事，却老是说我哥哥可厉害了，来吓唬人，这就是狐假虎威。
0: 活学活用，一针见血。所以我们做人要靠自己，不能仗势欺人哦。那如果你们是那只小兔子，看穿了狐狸的把戏，你会对老虎说什么呀？我们看到一位小听众说，老虎大王，大家怕的是您呀，狐狸是借着您的威风呢。

0: 聪明，这就叫戳穿假象。
1: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的成语奇遇记就要结束了，我们一同经历了守株待兔的田野，画蛇添足的酒馆，还有狐假虎威的森林。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日的故事会分享环节，我们的小主播星星也为大家带来了一篇他的故事。
2: 秋风，秋风吹过果园，苹果羞红了脸庞。秋风飞过田野，稻田泛起金色的波浪。秋风穿过草丛，蒲公英背起白色的行囊。秋风掠过雁群，催促它们快快飞向南方。
1: 好，感谢我们的小主播星星。
0: 成语真是太有意思了，短短四个字，却包含了一个大道理，一个精彩的故事。
2: 从今天起，我们要多听成语故事。
1: 说得好，成语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希望这次奇遇能成为你们打开这座宝藏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3: 成语奇遇记，穿越古今妙趣多，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8: 有这么一天中午，县衙里的衙役啊，小兵啊，吃过午饭都去休息了，只有一个守着府库的小兵还在烈日之下守着府库的大门。府库是什么呀？就是古时候衙门里面专门存放钱财呀、兵器的库房，这可是衙门里相当重要的地方，一般人绝对不能进。这个小兵被晒得满头大汗，一边擦汗一边抱怨：
9: 哎呀，真是热死了，凭什么每天一到晌午他们都能休息，我还得站岗啊，真是。
8: 这大中午的，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刚开始打盹的小兵就被飞来的苍蝇吵醒了，他揉了揉眼睛，努力地睁大眼睛。
9: 千万不能睡着，万一被县令大人发现，又得罚。

0: 我的银子了。
1: 嗯，一想到银子，他立马就精神了。
0: 一到中午，他们都去吃饭，就留我一个看守府库大门，多一个铜板都不发给我，这不是欺负人吗？不如
1: 他心里开始窃喜。你猜他要干什么呀？没错，他动了去府库里偷东西的心思。这小兵左看看右看看，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哗啦一声就把腰上的钥匙摘下来了，嘎嘣锁开了。他又四处张望了一下，他轻轻地把大门推开了一道小缝，呲溜就钻进了府库。刹那间眼前一片金光闪闪呐、小兵来府库看守没有多久，他哪见过这么多金银财宝啊？
2: 我要发财了，我要发财了。
1: 这小兵高兴得两眼冒了金星，他都不知道拿哪个好了。他左看看右看看，一把掀起自己的衣服，往怀里揣了一个又一个金元宝银元宝。这下啊，衣服里都塞不下了。塞着塞着，小兵转念一想，
0: 不行，我要是一次拿这么多，太容易被发现了。不如我一天只拿一文钱，
1: 反正每天中午只有我一个人看守府库，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了。
2: 你看我是个多有耐心的人呢。
1: 于是他很不舍得把已经拿起来的金元宝银元宝一个一个又放回去，嘴里还嘟囔着，
2: 我明天再来。
1: 他摘下了一文钱，藏哪儿好呢？口袋里？不行，万一有人搜我的口袋，那可怎么办呢？鞋里？
2: 不行，硌得慌。哎，就藏在头巾里，谁都不会注意我的头巾呢。
1: 小兵暗自窃喜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于是把那文钱塞到了头巾。
2: 这下这文钱妥妥的就是我的了。
0: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1: 哟，就在小兵得意洋洋的时候，一个严厉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吓了他一哆嗦。他赶紧回头一看，
2: 啊，
1: 不好，是县令张乖牙大人。这张大人这个点怎么会来府库啊？啊，小兵心里盘算着怎么回答县令的提问。
0: 其实啊，张乖牙大人中午刚好路过府库，见门口没人把守，门居然还开了一道小缝，就进来看个究竟。那会儿啊，小兵正琢磨着怎么偷银两呢，压根儿没听见背后有动静。
2: 我没干什么呀。
1: 小兵心虚极了，腿直哆嗦，说话也不利落了。
0: 没干什么，你为什么在府库里面？你不应该在外面看守大门吗？张乖牙知道小兵在撒谎，开始质问他。
2: 我就想凉快凉快。
0: 小兵心想，
2: 完了，这下完了，要是让县令大人知道我拿了府库里的钱，可就惨了，他非打我20大板不可。
1: 这小兵啊，一边害怕，一边还庆幸自己多亏只拿了一文钱，最多也就是挨顿板子，要是多拿了，

0: 计就得杀头了。
1: 哼，凉快凉快，怎么有一枚铜钱凉快到你的头巾里去了？小兵没想到他往头巾里放铜钱的动作其实让张大人都看到了。说，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
2: 这我是从街上捡的。
1: 来人呐，把这小贼给我绑到大堂上。
0: 是。从门外闪进了几个衙役，妈尖头拢二臂，就把小兵给绑了起来。
2: 哎哎，大人，别绑我呀，冤枉啊，冤枉啊！

0: 升堂了。衙役把小兵往地上一推，啪嚓，
1: 哎呦，摔死我了。
0: 呆，你头巾里的铜钱从哪儿来的？从实招来。
1: 我捡来的。
0: 还敢嘴硬，给我打。啪啪啪。衙役手里的板子一下一下的打在小兵的屁股上。
1: 哎呦哎呦，大人，我招了我招了我招了。这铜钱呢，是我从府库里拿的。
0: 大胆小贼，竟然敢在府库里偷窃，给我接着打。啪啪啪。小兵又挨了几十板子，他的屁股上那是一条一条的红领子。
1: 哎呦哎呀，饶命啊大人啊，小人再也不敢了。
0: 板子打完了，小兵缓缓地抬起头来，他咬着牙，
1: 就算是我偷的，不就是一文钱吗？一文钱算得了什么呀？一文钱就让你往死里打我呀！
0: 啪！张乖牙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给我押出去斩首。小兵就这么被拖出去斩了。从此之后啊，再也没有人敢偷拿府库里的钱了。不过张乖牙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呀，一天拿一个铜钱，一千天就是拿一千个铜钱。这就像用绳子来锯木头，水去滴石头。绳子很软，但是不断地在木头上拉来拉去，绳子断了再换绳子拉，总有一天要锯断木头。水滴虽然温柔，可是一滴一滴一滴一滴地滴在石头上，早晚有一天会把石头滴穿的。如果你看到过故宫或者其他的庙宇的房檐，你就会发现呀，沿着房檐往下看，地上总会有一条沟槽。这沟槽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雨落在房檐，又从房檐滴到地上，滴到石板上，时间长了呀，水滴就把石板滴出了沟槽了。所以呀，水滴石穿是有科学证据的。那水滴石穿的由来，楷书已经给你讲完了。成语呢，也可以写成滴水石穿，这都是一个意思。假如你在山里呀，在名胜古迹出去游玩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一下常年滴水的地方，真的会有沟槽和小坑。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不留心的话，时间长了，小错就会变成大错。但是反过来，如果小事儿做好了，每天都做一些正确的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大的收获。那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县令张乖牙这个人呢，历史上真有这个人啊，而且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人，他是在北宋年间的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这个张乖牙呀，从小家里很穷，但是他喜欢读书，家里没钱买不起书怎么办呀？他就找别人去借， 借完了呀，自己把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抄下来，再反复的读。家里没有书桌，他就在院子里靠着大树读书。不仅爱读书啊，他从小还练武艺，他喜欢剑术啊，可以说张乖牙是文武全才的能人。话说有一个魏国人靠摆摊卖布为生，有一次呢，他的小摊上来了一个楚国人。楚国人问这位兄台啊，我要用一块金子买走你所有的布，你看如何呀？
1: 魏国人很惊讶呀，他心想，我没听错吧，我所有的布加起来也根本不值一块金子呀。
2: 我说你确定要用金子买走我所有的布？我这布值这么多钱呢？
0: 楚国人举着手里的金块，没错啊，我要把你的布带回楚国去卖。你不知道啊，在楚国这样一块金子可换不来这么多东西啊。楚国人话并不假，在战国时期啊，楚国盛产黄金，在那个时候呢，楚国还是最早使用黄金制作货币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基本都是用铜制的货币。金子对于魏国人来说却稀罕得很。
1: 这下发财了，魏国人心里想，我在这里卖上一年的布也不一定能赚出一块金子来。
0: 他眼看着楚国人将自己的布一匹一匹地装到马车上，突然生出了一个想法，
1: 如果我把布运到楚国去卖，赚的可就不止这一块金子了。
0: 于是他问，
2: 兄台呀，楚国离这里路途遥远，你是怎么来这儿的呀？
3: 哦，实不相瞒呐，我来的时候选了两匹好马，挑了一架舒服的马车。哦，对了，我还雇了一位赶车技术很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一直走，就来到这儿了。
1: 一路向北。
0: 魏国人暗暗将楚国人的话记在心里，回到家后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楚国人告诉他来时的方法。
1: 两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两匹好马，一架舒服的马车，一位赶车技术好的车夫，然后一路向北，一路向北，一路向北。
0: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马市，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马和马车，挑花了眼了。
1: 哎呀，这是好马好车都那么贵，去一趟楚国

0: 人干嘛非要用这么好的马车和马呀？他想着，手里紧紧攥着自己唯一的那块金子，有点舍不得了。卖马的人见他站在马圈旁边犹豫不决，主动上前搭话：“
1: 哎，你想买什么样的马？挑什么样的车呀？我这儿东西可是最全了。”“
0: 普通的马就行啊，普通的车就够啊。我要去趟楚国。”“
1: 哦，你是去楚国呀？楚国有多远呢？普通的马可不行，我跟你说，你必须得挑两匹好马才行。这要是马在途中撂了挑子走不动了，那可就麻烦了。这么远的路，你可别买了一匹卧槽马。”
0: 魏国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买了两匹上等的好马。“
1: 哎，您这马车也不能马虎呀，得挑一架坐着舒服的车，不然呀，你人没到楚国，浑身上下就摇散架了。所以啊，马车也很重要。”
0: 卖马的人用手指向了一架华丽的马车，马车里面都铺着软软的垫子。魏国人心里想，
1: 也对，去一趟楚国，长途跋涉，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呀。而且到了楚国，我就赚了大钱了，还在乎花钱买个好马车吗？
0: 于是啊，他买下了一架非常昂贵的马车。马和马车都有了，刚要准备回家，一转身和一个车夫咣的撞了个正着。原来这车夫一看魏国人啊，买东西出手阔绰，出手大方，就一直在他身后跟着，就等他雇车夫了，于是上来推销自己。但是他想错了，魏国人呐，根本没想再去雇一名车夫。“
2: 我觉得你太需要一名车夫了。啊，我告诉你啊，我驾车的技术那是远近闻名啊，不仅经验多，再艰险的路我也不怕。你要去楚国呀，你可得多想想，那么远的路只有你一个人，多危险啊。你看看我这身材魁梧啊，遇见坏人呐，能跟你有个照应不是？”
0: 魏国人又被车夫说动了，当即答应雇下他。可是魏国人并不知道啊，车夫说的话全是吹牛，他不仅是出了名的胆小鬼，而且赶车的技术也很差劲儿，最主要他连路都不认识。魏国人很快就踏上了去楚国的行程，一路上他闷在车里回想整个买马买车雇车夫的过程，他觉得自己怎么三言两语就被别人说动了呢？他可花了不少钱呐。现在原来那块金子分给这个分给那个，剩下这点钱就够路费了。两匹马在车夫的指挥下，拉着魏国人和他满车的布匹飞快地向前奔跑。魏国人想快点到达楚国，一个劲儿地催促车夫：“
1: 一路向北啊，人家说了一路向北。”
0: 车夫拼命地扬着鞭子赶着马，噔驾，啪，车子俯冲着直往山坡下飞奔，车越跑越快，越跑越急，一不留神车轮碾过路上的一块大石头，车一下子被高高的颠了起来，咣哒，这下啊，车子彻底失去了控制，只听得两匹马嘶鸣起来，车子向坡下冲去。魏国人呢，在车里被摇得东倒西歪，根本不清楚外面的情况。就在这条下坡道的羊肠小路上，一个樵夫扛着两捆柴迎面走了过来。“
1: 哎呀，
0: 车夫看到对面有人过来，他想刹住马车都不可能了。那个樵夫眼看着马车
2: 朝自己冲过来，他也不知道马车要奔左躲还是奔右躲，反正自己不动就是对着，让马车从自己身边过。说时迟，那时快啊，就听砰的一声，
0: 樵夫挑的柴火担子，左边那捆柴火被马车撞上了。这一撞的力气太大了，樵夫挑着柴担就像是风车一样原地开始转圈，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啪嚓，柴散了一地，马车终于停了下来。魏国人晕头转向的下了车，他才知道自己的马车撞了人了。
1: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他赶紧跑过去看看是不是把人家撞伤了。樵夫捂着腰站起来，
2: 哎呀，哎呦！
0: 魏国人说：“您怎么样啊？伤到哪儿了？”樵夫扭扭腰，摆了摆胯，来回走了两圈，哎，觉得没事儿。这才正眼看了看眼前的魏国人：“
2: 你这个人呐，怎么风风火火的不看路啊？啊，你这要去哪儿啊？这吓死我了！”
1: 哎呦，
0: 魏国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鞠了一躬，施了个礼：“
2: 太失礼了，太失礼了啊！这位大哥呀，我呀要去楚国。您知道还有多远吗？”“
1: 什么？你要去楚国呀？
2: 你这么走可是到不了啊。”“
1: 这位大哥，怎么到不了啊？我可是带了足够的盘缠呐。”“
2: 哎呀，你这盘缠带的再多呀，那也是白花啊。
1: 你奔哪儿走啊？
2: 你这是奔北走啊？楚国在南边啊。”“
1: 这怎么可能啊？
2: 我说，这位兄台此言差矣啊，我是不会走错的。”
0: 樵夫一拉他的袍袖：“这位先生，你等等，您要是真去楚国的话呀，你应该往南走。你要是这么走下去啊，只会离楚国越来越远。”
2: 魏国人不耐烦了：“我说这位大哥呀，我是肯定能够走到楚国去的。你看看我的马，一等一的好马，你再看看我的马车，那是最耐得住颠簸的马车啊！我的车夫技术也是最好的，岂有不到楚国之理呀？”
0: 樵夫一听，一挺胸膛，也有点较劲了：“去楚国就得朝南走，你走反了啊！你得赶紧掉头往回。”魏国人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气呼呼地回到车上，让车夫继续朝北行驶。这樵夫呆呆地看着魏国人的马车远去，摇了摇头，弯下身子开始捡散落在一地的木柴。两个月后，魏国人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墙下，可是一问，这儿不是楚国，而是赵国。这就是南辕北辙的故事。什么叫南辕北辙呀？辕呢，就是车前头架在牲口上的那个木杠子啊。这个木杠子冲着的方向其实就是你要去的方向，因为就是你的前方嘛。辙呢，就是车轮呢在地上压出来的印儿。南辕北辙的意思就是你本来应该把车头冲南，但是你却朝北走啊，结果在地上压出了朝北的车辙痕迹，所以啊，走反了。哎，小时候我听这个故事啊，也在琢磨，地球是圆的呀，虽说楚国在南边，它朝北走，可是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

0: 他一直朝北走，绕地球一圈，理论上他还是能到楚国。不过呀，中间所耗费的这时间呐、风险呐、那可就太长太大了。而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道路也不发达，我们现在坐飞机绕一圈还这么长时间呢，可能这个人一辈子都走不到楚国。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呀、做什么事儿我们得先看准方向，认准方向啊，不然你准备的越充分啊，越充足，只能让你离目标越来越远。在距离现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这么一个国家是宋国啊。宋国呢有一个商人，他做生意一直不太顺，觉得做商人赚钱太难了，还不如回家做个农夫更稳当。于是他就回到了山里的老家。转眼间种植禾苗的时节到了，农夫来到田地里，远远望去，田地里站着好多村民，都弓着腰在插秧。农夫向远处的村民打着招呼：“哈哈，这真是个插秧的好天气啊！”“
1: 是啊，是啊，这真是个好天呐！”
0: 农夫学习种植禾苗，学得非常快。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将自己家的整片农田种下了禾苗。这一天可真累呀、他回到家就睡着了。他还做了个梦，梦见秋天收获的时候来了个大丰收，收获的稻谷堆满了粮仓，餐桌上盛满了香喷喷的米饭。
1: 真香啊！
0: 他乐得直说梦话。农夫是个急脾气，他插了小秧就每天到田里看，看一次发现没什么变化，看两次还是没什么变化。
1: 哎呦，这小禾苗不会没长根儿吧？怎么到现在还这么矮呀？
0: 好不容易一场雨过后，嫩绿嫩绿的禾苗长起来了。远远看去，整块田地都是一片青色。农夫开心极了，每天都到地里去驱赶麻雀，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别的农民插完小秧就去忙别的了，可看到农夫每天都去地里观察，就觉得奇怪。
2: 哎，我说大哥呀，这禾苗啊得慢慢长，您着什么急呀？
1: 你看看啊，这一下雨禾苗就长得这么高，肯定还有别的办法能让它长快点儿。
0: 说完这话，农夫低着头自顾自地继续琢磨着。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农夫每天来到田边看着禾苗，似乎长高了一些，可是又似乎跟昨天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1: 哎呀，怎么长得这么慢呢？
0: 农夫的妻子说：“你着急没用，虽然你挺努力的了，但是庄稼也得一点一点的长大呀。”农夫还是那样待在田边望着禾苗出神，他急切地盼望着禾苗快速生长，希望它们马上长得高高的，恨不得马上就结满了稻谷。但是这些禾苗像是跟他斗气儿一样，不着急，在大太阳底下挥动着绿油油的叶子，就像是跟农夫打招呼：“
3: 我们就是不长，就是不长，你能怎么着？”
0: 农夫蹲在田埂上，用手挠起了脑袋：“
1: 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每天让禾苗都长得更高些呢？”
0: 就在他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一只青蛙在田地里蹦跶，从一株禾苗旁边蹦到另外一株禾苗旁边，还呱呱呱地叫着，然后又一个飞跃的姿势蹦走了。农夫注意到青蛙跳得很高，他灵机一动，
2: 哎，我这禾苗如果能像青蛙一样往空中蹦一下，那不就长高了吗？哈哈哈哈，有办法了，我来帮你们往上蹦。
0: 他挽起裤腿，说干就干，站进了水田里。他把身边的禾苗啊，一颗一颗往上提。一天下来，所有的禾苗看上去都长高了很多。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办法真不错啊！明天啊，一定得让我老婆来看看。
0: 田野边，树上的小麻雀都看傻眼了，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农夫在做些什么。农夫呢，就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好好的欣赏完了被拔高的禾苗，哼着小曲儿回家了。第二天，农夫起了个大早，赶紧叫醒自己的老婆。
1: 哎，我说老伴儿，老伴儿，快起来，我们家的禾苗啊长高了一大截，哎，快去看看。
0: 妻子听了觉得奇怪呀，跟着农夫来到田地里。正当农夫得意洋洋想介绍自己的秘诀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田里的禾苗，惊呆了，所有被拔过的禾苗全都变蔫了，嫩绿的叶子都枯黄着脑袋耷了下来。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在问清楚来龙去脉之后，妻子哭笑不得。
2: 你这么拔苗啊，禾苗的根儿都给掰断了，都拔断了，知道吗？根儿断了，禾苗吸不到水，吸不到养分，那肯定得干死啊。哎呦，你这个糊涂蛋。
0: 农夫不相信，他拔出来一根小苗一看，果然根儿都枯萎了。这下农夫就像他的禾苗一样蔫儿了。
4: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6: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5: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6: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7: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1: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2: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3: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0: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

0: 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仗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4: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5: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4: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5: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4: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5: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4: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5: 得嘞，您呗。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6: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李明，
11: 好，
12: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13: 战斗到底。

们过他。

0: 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
1: 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到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台风巴威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水利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巴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7月11号到12号，闽江、瓯江、钱塘江上游及沿海诸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闽江、瓯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浙江、福建沿海潮位站可能普遍超警，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大。水利部于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7月10号到11号，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海河流域滦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永定河、大清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潮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结束首场比赛，法国2-0轻取摩洛哥。本场比赛结束后，八强当中唯一的非洲球队摩洛哥出局，剩余的7支球队当中仅剩阿根廷1支非欧洲球队，阿根廷将面临6支欧洲球队的包围。此刻提示，

记者今天从天津市水务局获悉，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到明天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津市水务部门启动洪涝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伊朗南部多地遭袭，伊朗对美军目标展开打击，伊朗谴责美方袭击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媒称斡旋方正努力让美伊重回谈判桌。
0: 新闻观察，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持续，美国和伊朗谁更有筹码？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宣布参选。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8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5: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4: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泰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7: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8: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9: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6: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

0: 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1: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s
2: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3: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4: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5: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0: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6: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5: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6: Tangible outcome.
0: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7: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0: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8: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0分。
9: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3: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9: 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3: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继续来听报道。
10: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9: 此外，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3: 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9: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
3: 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9: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冲突前水平的约5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3: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0: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

0: 是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2: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3: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十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4: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A return to deploy.
5: 这种针锋相对必须停止，迫切需要回到外交渠道，这是为了地区稳定，也为了全球稳定。我们一直在谈论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我认为所有相关方都需要明白，结束这场冲突的最佳方式就是回到谈判桌前。
4: To end this conflict is a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6: 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宣布参选。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唐子文综合报道。
7: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他当天已获得超过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1: 巴基斯坦将于11月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总台中国之声编辑贡婉莹综合报道。
8: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阿巴斯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另外，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2: 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5: 德国总理默茨九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
1: 叙利亚官员说，大马士革爆炸案作案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9: 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十号凌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七号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阿纳斯哈塔卜九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天前在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随后发表声明说，叙安全部队对这一恐怖团伙在大马士革各据点开展同步突击，成功逮捕参与爆炸事件的所有恐怖分子。七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两起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据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
2: 美国原公司八号宣布，将投资超过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3亿元，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一座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环保人士表示反对，认为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据原公司介绍，该设施将落户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高峰期可为超过3000名建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创造300多个运营岗位。该公司数据中心开发与战略副总裁加里·德马西八号表示，该数据中心将是原公司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路透社九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数据中心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艾伯塔省天然气资源丰富，能源价格低于美国基准水平，加之当地气候寒冷，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供电和冷却成本，因此成为原公司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目的地。不过，报道还指出，该数据中心建成后，预计耗电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用电规模。一些加拿大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项目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并质疑原公司无权大量占用加拿大的自然资源。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2: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关注未来两天南亚以及中南半岛等地的天气。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预计未来两天，印度东部、孟加拉国、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地呢多中到大雨，泰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从过去15天累计降雨量的巨平实况来看，在缅甸南部、泰国南部、柬埔寨南部等地，降水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局部地区偏多幅度达到150毫米以上。未来两天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和此前降雨明显偏多的地方高度重合，需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在菲律宾吕宋岛、米沙烟岛、米沙烟群岛北部，未来两天仍然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欧洲天气方面，未来两天欧洲降水广泛，法国、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德国东部、波兰、东欧、北欧等地普遍有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俄罗斯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气温方面，主要关注在法国和西班牙，虽然未来两天上述地区会有弱的降雨出现， 但更多的是阵雨或者雷阵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旧炎热，预计未来两天以上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40度，比如说马德里、巴黎最高气温就会在38度左右。另外预计下周欧洲中东部地区的气温也会逐渐的上升。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是在中部

0: 东部总体不强，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中部平原的很多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两天，美国西部的降水比较少，炎热将会加剧。西北部地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40度左右，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40度以上。好，世界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
1: 好的。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靖远高温催热清凉经济，清凉家电迎来销售旺季。靖远弥滩的小蜜桃成熟了。靖远县举办残疾人工作者综合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基层残疾人工作者是连接党委政府与残疾群众的连心桥，是惠残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执行者，队伍专业能力直接关系残疾人民生保障治效，关系乡村振兴与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成色。本次培训立足靖远基层助残工作实际，坚持按需施教、务实管用原则，精心搭建理论宣讲加政策解读加案例剖析加沉浸课堂一体化课程体系，师资阵容覆盖县委党校理论讲师、市残联业务专家等。靖远县将以本次专题培训为抓手，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残疾人工作者业务轮训，健全基层助残骨干长效培养机制，不断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群众信赖的基层助残队伍，全力推动全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以暖心助残实效助力全县乡村全面振兴。副县长吴小兰参加培训班开班仪式并讲话。靖远高温催热清凉经济，清凉家电迎来销售旺季。岛屿夏日炎炎，气温节节攀升，催火县域夏日消暑消费。靖远县家电市场热度全开，空调、冰箱等清凉家电销售订单持续上涨。当下节能低碳、静音舒适、智能健康的家电产品广受消费者追捧，夏日清凉经济多点开花，持续升温，为县域消费市场注入鲜活活力。解说，在城区多家电器专卖店，风扇、空调、冰箱等消暑电器都被摆放在店铺 C 位，前来咨询、对比、下单的市民络绎不绝。今年消费者在选购清凉家电时，更加关注节能省电、静音舒适、智能操控等功能。一级能效、低噪音、更健康的智能家电备受家庭消费者青睐。解说，除了全屋制冷的空调、冰箱等大件家电，体积小、易移动、性价比高的各类消暑小家电也成了市民的夏日新宠。同时，不少商家也全面落实古补政策，提供上门拆旧、安装及延长保修等一站式服务，降低了消费者的换新门槛和使用成本。解说，高温天气带动清凉消费升温，也折射出群众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节能、智能、健康的清凉家电，让群众在炎炎夏日既能享受清凉，又能实现舒适、绿色、安全的居家生活。新电工程作为覆盖靖远、平川两县区的老牌骨干水利命脉，深耕汉源数十年，通过高阳城电力提水体系源源不断将黄河活水引入灌区，覆盖县域大片旱作农田，是当地抵御干旱、保障农业生产的核心支撑。近年来投运的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作为省级重大水利民生工程，与新电工程形成互补联动格局，通过完善的干支渠、管网及规模化蓄水池配套设施，有效补齐区域灌溉短板，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大幅提升全县抗旱供水、错峰蓄水、精准灌溉能力。两大工程协同发力，构建起全域覆盖、调配灵活、保障有力的水利抗旱防护网络。入夏以来，灌区供水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实地排查农田伤情，监测作物长势，精准掌握各类农作物需水规律，动态优化修订轮灌配水计划，稳定灌溉轮次周期，确保农作物关键生长期按需供水、精准补水。同时充分发挥两大工程沿线蓄水池调蓄兜底作用，利用蓄水池错峰蓄水、存水稳压、 有效解决灌溉高峰期水源不足、输水不均、地块缺水等问题，化解时段性、区域性缺水难题，让黄河水源高效输送至每一块农田，实现滴水必用、精准滴灌、全域普灌。两大水利工程的协同运转，蓄水池的高效调蓄，改变了以往靠天吃饭、抗旱缺水的被动局面。依托新电工程原有成熟灌溉体系，持续改善灌区农田灌溉条件，借助中部供水工程新增灌溉能力，进一步拓展灌溉覆盖范围，弥补老旧灌区供水短板。精准高效的水利灌溉保障，有效缓解了持续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前全县灌区各类农作物长势稳健，田间抗旱保苗成效显著。水利兴则农事稳，水源足则丰收安。靖远县将持续优化灌区水利调度模式，细化蓄水池管护、管网巡查、节水灌溉等各项举措，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从严从细落实抗旱保丰收各项工作，以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屏障守护县域农业生产安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徽宗皇上在金銮宝殿发火了，他想收拾收拾高俅，传旨让高俅进殿。可高俅正在家养病呢，皇上一听火了，有病怎么的？有病把他抬来。这皇上发话了，高俅真就的被抬进了金銮宝殿呢。要说人有的时候啊，有个毛病，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你看皇上啊，一听高俅给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他确实很来气，再加上这李师师的弟弟当着皇上的面儿，把童贯高俅的所作所为跟皇上全都汇报了，他当然很来气了。可他跟高俅必定那是多少年的老交情了，两个人当年多好啊，好到什么程度？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块儿下过乡，一块儿扛过枪，一块儿受过贿，一块儿嫖过娼。这俩人有的时候逛青楼啊，都住在一个房间，找一个小姐。你说俩人必定他有那么一段感情啊。你看原文上怎么写的？形影不离吗？既然好过一回，尽管给大宋朝造成了损失。哎呀，一看高俅病得很重啊，高俅也得装模作样的，脑袋上还缠着一条大毛巾，好像病得很重。皇上一看高俅真病了，当时下的那点狠心呐没了。爱卿啊，听说你病得很重，哎呀，好好养养病吧。不过朕有些话得跟你说清楚啊，梁山这件事儿，你一直让朕去发大兵把他们剿灭了，可朝廷左一次派兵马，右一次派兵马，这战局如何呢？恐怕你比朕都清楚啊。哎呀，看你病得这样，朕也不好说什么了，朕的意思还是要把他们招安呐。你看招安行不行啊？这高俅能说什么呢？高俅心里明白啊，梁山的两位人质也都偷着跑了，皇上要招安那就招安吧。哎呀，万岁啊，臣确实尽力了，如果臣要是不得这场病啊，臣一定继续带兵把他们剿灭。徽宗皇上本来就有底气儿，可是一看高俅病成这个样子，我就饶了你吧。你还跟我说什么啊？说你要是不得这场病还能继续在那剿匪，你唬谁去啊？啊，我都知道了，你让人家打败3次了，你就别逞干不强了。看在咱俩多年的交情上啊，我就不揭你的老底儿了。朕这次决心已定，把水泊梁山这些人全部招安。爱卿啊，你们谁能替朕完成这个任务呢？皇上的话刚说完，苏元景站出来了，臣愿意带朕前往。他一看苏元景啊，非常高兴，他知道苏元景这个人办事比较稳妥呀，派他去是最合适了。好，那你就代表皇上去梁山招安，天子是非常高兴啊。来来来，叫人抬上了御案，铺开了招旨，天子是 挥笔而成啊。这几个大字写得好，他是亲书单招啊。这些人一看皇上啊，这要招安了，就别再给皇上泼冷水了。大伙一个个呀，都等着皇上这一挥而成的诏书。宋徽宗的书法那是当今一绝，他是刷刷刷笔走蛇龙，很快这封单诏就写完了，然后把单诏先放在一个锦盒子里边，把单诏先收好，然后命令管库银的库银官取金牌36面，银牌72面，这是天罡地煞，一份也不少。又取红锦36匹，绿锦72匹，这也是按36天罡72地煞安排的。黄蜂玉酒108瓶，这回皇上可加厚了，每个人呐一人一瓶，省着打起来呀。皇上有安排，这正从表里24匹，这表里是什么呢？就是水泊梁山这些人招安了，得换上官家的服装，这官服啊有面儿也得有里儿。那红锦缎和绿锦缎呢，那是做面料啊，这里子又得用好的衬里儿啊。这衬里儿啊就不分什么颜色了，都是一个色儿的。皇上又安排人特意打造了一面招安锦旗，嘿，这锦旗啊做得漂亮，你看是掐金边走金线的，随风飘摆，好威武啊。一切都准备好了，选一个良辰吉日，苏太尉啊就带着一些随从和官员辞别了徽宗皇上，奔梁山而去了。他们招安的人马人多，走得慢，人家水泊梁山浪子燕青他们四个走得快呀，很快就回到梁山了。到了梁山呢，见到了宋公明，把这情况都说了，同时燕青就把皇帝的亲笔御诏，也就是那封赦书给拿出来了，唰啦一打开，大伙儿一看，嘿呀，好啊，燕青啊燕青，你可给咱梁山立了大功了。李逵在旁边看着看着，这脸呐，呱嗒一下撂下来了。哼，招安，招个屁安呐！燕青啊，我看你这个小白脸子，是不是跟那个波斯娘们勾搭上了啊？我看你是给皇上戴了绿帽子，一旦皇上知道了，招安以后非得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他是说笑话啊，还是趁这个机会发泄呀？咱就不知道了。不过浪子燕青冲他一瞪眼睛，我说小乙啊，我是说着玩呢。宋江不管那套啊，你这个黑丝啊先下去，这儿没你的事儿。这李逵是最不同意招安呐，不光李逵不同意招安，鲁智深武松他们也都不同意招安。可是现在这朝廷已经正式要招安了，这几个人也都明智啊，大势已去啊，既然招安就招吧，咱们108条好汉，臭死一窝，烂死一块儿啊！行了，就得听宋头领的安排了。这宋江是当然高兴了，好好好，咱呐就等着好消息吧。我估计啊，用不了多长时间，皇上就得派人来下单招啊，真让他们给算着了。素远景很快就到梁山来喽，他还是得先到济州啊。到了济州，济州知府一看朝廷派素远景来了，这回带来的东西啊可真是货真价实啊，每个人都有安排，都有礼品。这回啊，皇上对这108个人都能给一个好的官职啊。皇上这回是诚心招安呐。原来啊，皇上并不是存心招安，就是想把他们收拢在一块儿，然后解散就算了。看来这回皇上被招安的事儿动真格的喽。张叔夜 亲自是摆酒款待朝廷的特使肃太尉。这酒席之上，张叔夜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肃大人呐，这前几次招安，假如皇上真要派您这样的官人，诚心诚意的把他们招安了，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啊。结果皇上是左一次征讨，右一次征讨，这兵马损失的不计其数啊，尤其是造了那么多大船都白造了，有的都被人家梁山当战利品了。哎呀，咱们朝廷是劳民伤财呀。再说有一些官员，他们也不给皇上出好主意啊，结果吃亏的还是咱们大宋朝啊。这回皇上派您来招安，这可是给我们办了一件好事啊。要不你说梁山这些贼寇，他们在这儿尽管不占领州衙府县，可也把我们官府搅得一刻也不安宁啊。这回皇上把他们招安了，也去了我们地方官的一块心病啊。哎呀，太感谢皇上了。苏太尉啊，这事儿咱们可千万尽职尽责，为皇上和国家负责呀。
5: 看来这个张叔夜前几次也非常希望招安成功，可是他心里明白呀，高太尉跟水泊梁山这些人有刻骨的仇恨呐、结果被人家打得稀里哗啦，这回服软了，一个人一坛酒，这还不错，每个人呐都赠了礼品了，不管是天罡地煞呀，按照数量啊，是一个也不落呀。你看人家皇上想得多周到。哎，这就怪了，你说皇上怎么突然间想起招安了呢？原来皇上听信这些官员的谗言，不同意招安呐。这回皇上怎么来个180度大转弯呢？这肃太尉啊，说话说得更直白：太守大人呐，皇上也是觉得这些官员呐太不争气了，结果是来一回拜一回呀。皇上觉得呀，不能再听信他们的了。皇上对水泊梁山这些人呐，也想来个废物利用啊。哎呀，看来皇上真高啊，如果把这些人利用起来，将来让他们去征大辽或者是平内乱，他们可比咱们原来朝廷的人马强多了。
6: 看来这个皇上啊一点也不傻，他真要能想到这些事儿，看来这皇上啊还真挺有手腕，他要来个废物利用啊。
4: 当然了，这些事儿啊宋江他们还是蒙在鼓里。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第二天呢，这个太守张叔夜亲自带着手下的随从得通知水泊梁山呐，如果派个人捎信啊显得不庄重，这回朝廷派肃远景亲自来的，那我就得亲自去请水泊梁山这些人，表示朝廷有诚意嘛。咱们简短接说，张叔夜带着手下的随从很快就来到了水泊梁山。宋江一听，哎呀，这张太守亲自来给我们送信儿，我得把他请到我们忠义堂啊。在忠义堂是大摆筵宴呐，款待了这太守张叔夜。张叔夜跟宋江是推杯换盏，一边喝酒一边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宋头领啊，咱们过去是争争斗斗也好，打打杀杀也好，已经好几年了，从今天开始啊，这些事儿就成为过去了。什么叫过去啊？过了就去了，哎，咱就别合计了。这回啊，朝廷来招安，是真心实意的来对你们实行招安呐。皇上每人呐都给你们一个人一坛御酒啊。这皇上亲自给一位好汉一坛御酒，这可是历史上少见的。同时呢，他也把皇上带来的这些锦缎啊绿缎啊都跟他们说了，同时把衬里子都带来了。这些人听起来啊大部分都挺高兴啊，可是有的人尽管不同意，不同意也没办法啊，
6: 这水泊梁山还是讲民主的，就得来个少数服从多数吧。这些人也都做好准备了，宋江和吴用一商量，得给这个张书夜太守啊预备点好礼品呐。水泊梁山的好东西有的是，挑出一些贵重的金银珠宝玉器啊，还有这些古玩，一样一样的都包不好了，装在锦盒子里送给了张书夜。张书夜也是很高兴啊，这回我得搂个勾满豪平啊。哎呀，张书夜这趟来水泊梁山，这些人心里边有底了。原来啊，他们朝廷尽管也带了皇上的诏书，可是并不是诚心呐。这回张书夜来了，说明皇上确实诚心要招安了。他们已经给张书夜这礼物都准备好了，也都给他包不完了，送给了张书夜了。当然了，他们从内心里感谢这个张书夜呀。张书夜这回给水泊梁山办了一件好事儿，水泊梁山当然得感激他了。在原文上啊，为这件事儿还单有一首诗。原文这诗怎么写的呢？济州太守世无双，不爱黄金爱宋江，信使清廉能服众，非官威势可招降。哪有不贪财的官啊，这都是啊作者美化他。人家水泊梁山的好东西都给他包不完了。哎呀，这回宋江他们心里有底了。紧接着宋江和卢俊义、公孙胜包括吴用他们几个得开个班子会啊。这班子会开完了，最后决定派吴用带着神机军师朱武、圣手书生萧让还有铁交的月和四个人跟随张太守下山，直接到济州参见朝廷特使肃太尉。咱们简短截说，他们来到了济州以后，直接就到驿馆参见了肃太尉呀，给肃太尉的跪拜，因为肃太尉是代表皇上来的。肃太尉一看梁山的首领吴用带着几位弟兄来了，看来啊人家水泊梁山是有诚意招安呐，他也是非常高兴啊，免礼平身，然后呢让他们分别坐好了。这吴用啊就代表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跟太尉呢就得详细的汇报汇报啊。他首先把带来的几位弟兄得介绍给肃太尉啊，他说这是朱武，号称神机军师，这位是萧让，这位是玉和，我们几个是代表我们头领宋公明特意前来迎接特使。肃太尉一看吴用，咱们是老朋友了，嘉亮先生啊，我了解你，咱们化州一别也有两三年时间了，哎呀，没想到你们梁山的势力是越来越壮大呀，看来你们梁山确实有人才啊，如果朝廷把你们这些人招安了以后，这也是我们大宋朝的幸事啊。这肃太尉啊说的是良心话，他也佩服梁山这些人，他也痛恨朝廷这些奸党，这回他是真心真意要替皇上把这个事办成。今儿个吴用一来，他当然非常高兴了。好，那咱就开始研究下一步怎么运行吧。这具体招安呐，得举行一次仪式啊。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到了第三

准备好了，一样一样的得装上车呀。然后呢，这大车小辆啊，就奔水泊梁山去喽。当离梁山呢还有十里地的时候啊，宋江他们就提前呢组织好人马前来相迎啊，悬灯结彩呀，好热闹啊。宋江是当然非常高兴了，这回啊我们都变成国家体制内的人员了，我们再也不是匪也不是寇喽。哎呀，这些人呐都提前在大道上跪排好了，宋江和卢俊义呢得跪在前边啊，然后是依次在后边，都跪的是整整齐齐呀。当素太尉张太守他们坐着大轿来到近前，下了轿了，摆个临时的大台子，也就是临时的大堂啊，两位大官员都坐好了，一个代表皇帝，一个代表地方官。这左边呢站着萧让月和，右边站着裴宣燕青，宋江卢俊义还有那些官员都提前在那儿跪着呢。裴宣是高声贺拜呀，贺拜完了，萧让就开始读诏书了。至于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功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爱民如恐不及。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察其忠情，深可怜悯。朕今特差殿前太尉素元景亲到梁山水泊，送去诏书，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进行赦免，给镶金牌36面，红锦36匹，赐予宋江等上头领银牌72面，绿锦72匹，赐予宋江以下头领赦书到日，莫负朕心，早早归顺，必当重用。故兹昭赦，响义续之。宣和4年春2月，昭示。当着诏书都宣读完了，宋江他们都听明白了，这回皇上是真心诚意的下了诏书喽，绝不是3心2意啊。他们一齐是山呼万岁万万岁呀。紧接着素太尉安排手下人把这个金银牌面还有红绿锦缎都依次给大家得分发下去呀。接下来就得把御酒打开了，这可是皇上给的御酒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嘛，烟酒不分家，烧饼子不出五福啊，喝了皇上的御酒啊，就等于跟皇上是一家人了，也不像今天呐，又宣誓又签字画押了，这什么也不用了。喝酒这种形式啊，就一切都代表了。这苏太尉啊，他也带着酒来的，他这酒啊，跟这108坛酒不是一回事儿，他的酒是单独皇上赐给他的御酒，他派人把这坛子打开。大伙一瞧啊，这坛子酒和他们的酒是一样的，他呢把自己这坛酒摆上来，然后派人亲自把这盖打开，他捧起坛子，来来来，尊为梁山好汉，喝了酒你们就是朝廷的官员了，我先代表皇上跟你们饮这杯酒。说实话，他捧起了坛子，咚咚咚咚咚，喝了好几口啊。这些人一看，素太尉代表皇上跟我们碰杯啊，这可真是好事，来吧。他们仨也跟别人一样，捧起了自己这个大酒坛子。你要是正常，人家太尉跟

0: 喝酒，你咕咚咕咚喝个三口两口就得了呗。他们仨这回可好，捧着酒坛子一口气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呵，都喝干了。喝干了之后，鲁智深把酒坛子放在地上，武松呢也把酒坛子放在地上了。这个李逵啊，他把酒坛子举起来了，呵呵呵，这酒可真好喝啊，这坛子没什么用了。他举起了这个酒坛子，使劲啪就摔地上了。这一摔呀，把宋江可吓坏了，你这个黑厮又要惹祸。结果这一下子还真就摔出事儿来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素元景代表宋徽宗皇帝亲自来到水泊梁山，把这些梁山108名好汉就给招安了。招安了得举行仪式啊，他举起了皇上赏赐的御酒，来来来，大家伙共同喝一口。结果这一喝酒啊，李逵、武松、鲁智深他们仨本来就不同意招安，就这个喝酒的机会咕咚咚咚，哎呀，把这一坛子酒都喝没了。鲁智深和武松喝完了酒，把酒坛子放下，李逵可能是啊借着这酒劲一使劲儿，啪的一下子把这个酒坛子给摔个稀碎呀，可把宋江吓坏了。素大人呐，是代表皇上来招安咱们呢，说白了，原来咱是朝廷的罪犯，现在啊变成革命军人了，你说这身份可不一样了。你别说人家代表皇上跟咱们喝御酒，就是平时在酒桌上喝喝酒，你也不能随便摔杯呀，那不等于骂人吗？他狠狠地瞪了李逵一眼，然后他一转身来到素大人的跟前，扑通给素元景跪下了。大人呐，这个李逵他不胜酒力，今天受到皇上的招安，他过于兴奋了，做出了不雅的举动，望大人您千万不要见怪呀。人家素元景啊知道这个李逵是怎么回事，江州闹法场杀人最多的不就这李逵吗？我能跟他一般见识吗？哈哈哈哈，总头领啊，没什么没什么，

让他到一边啊休息去吧。宋江赶紧一递眼色，来了几个小喽啰兵啊，上去就把李逵架走了。李逵一边被架走一边大喊大叫：我没喝多，我没喝多，怎么喊也不管你了，可别在这闹事儿啊。把李逵架走以后，宋江赶快得找个台阶啊。他知道这功夫素元景也担心这个李逵在这儿啊很容易做出一些粗鲁的举动，得给朝廷的素元景大人面子找回来呀。这御酒喝完了，他亲自带领着弟兄们来拜谢了素太尉和张太守。拜谢完了，张太守找个借口就脱身了，他说有一些地方事啊他需要处理。张太守回济州了，剩下素大人呐，跟水泊梁山的宋头领一块儿来到了山寨的忠义堂。这忠义堂啊，提前都布置好了，这大条桌子都摆好了，上手啊，得让素大人坐在那儿，其他的这些弟兄啊，得依次往下排。也就是按照天罡地煞这么个位置，可是在素大人旁边还留了一个座儿，谁的座儿啊？这是宋江特意安排的，还有一位朝廷的大人物，就是那个人质文大人呐，赶快把文大人请出来了。这文焕章文大人跟素元景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啊，两人不光是同窗好友，还是一个村长大的。这个文焕章啊还特意为水泊梁山这个事儿给素太尉写了一封信。素太尉做梦也没想到两位多年的好友能在水泊梁山相见呢。哎呀，这一见面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啊。文焕章跟这个素元景亲热一番之后就坐下了。水泊梁山的伙食房子可忙活起来喽，紧接着是左一道大菜右一道大菜呀，热气腾腾的就端上来了。这时候啊，这水泊梁山自己酿造的酒也都一碗一碗的端上来了。水泊梁山呢讲究大碗酒大块肉啊，他可不像宫廷里边什么八碟八啊六碟六啊，他们也没那些设备啊。今儿个这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十八大碗菜是管吃管添呐。哎呀这个气氛呐，你还真别说，等于文大人和素元景上农家院了。喝着喝着这情绪就上来了，宋江就跟素大人把水泊梁山这几年的一些情况对素太尉和文焕章大人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这介绍的内容就是，原来有一个叫王伦的在这儿啊占了这块地儿，后来啊我的前任领导，哎，那是现在名词儿，就是原来我的大哥晁盖，号称晁天王，他呀在这儿领着弟兄们打下了根基，再后来就是我和卢俊义到这儿来把这个地方啊重新经营起来了。我们也没占州衙府县，我们对周围这些大户这些年呢也没少骚扰，有的事儿呢我们对不起朝廷，不过今后我们都是朝廷的人了，有个事儿啊想跟您提个请求。苏大人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开拔呀？换句话说我们得见到皇上啊，让皇上得封赏我们呢，我们都等着回到朝廷啊好弄个官职啊。素元景一听啊，好，这个事儿既然已经进行到这个步骤了，我看呐，你们首先得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然后呢跟当地的衙门得办一下交割，我和文大人待两天以后就回京师，我和文大人见到天子把你们的情况详细的跟天子奏明，就专等你们

这108位将领见天子了，到时候好一块接受天子的封赏。宋江就等着这句话呢。好好好，那有一件事啊，我得跟大人民先汇报汇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这几年呢，已经攒了好多资财了，这些东西里里落落的带不走啊。再说我们这水泊梁山呢，用一句话概括了当时的管理形式啊，有点和共产主义差不多。除了女人以外，这财产呢都是共同的，也没分你的我的，因为我们都是好弟兄。可是这回我们归顺朝廷了，有的有家有口的就得自己成家立业了。那么我们呢，有些东西得给众弟兄分一分，还有些东西啊分不了的，像一些大件啊车马呀，我们就得拿到集市上卖一卖。卖东西它不是一天就能卖得了的，最起码也得卖个10天8天的，你们容我们一些时间，等我们把这些带不走的一些不动产呢处理完了，我们再到京师接受皇上的封赏，您看怎么样？好好好。这文焕章在这儿啊住的时间长，对山寨的情况非常了解。可是这素元景大人没来过这地方啊，这回啊借着招安这个机会，就等于啊到农家大院旅旅游吧。他和文焕章在这儿又住了2天之后，就带着随行人员回东京汴梁城了。宋江就安排他弟弟宋清领着一些人呐，把带不走的这些东西啊都拿到集市上去叫卖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开个大拍卖会。这一大拍卖会呀，招引了方圆好几百里地的人呐，他们都知道梁山有些好东西原来都是抢来的嘛，而且他们抢的东西啊都是好几百里地以外抢来的，现在这些失主啊根本就不要了，既然这抢来的东西不能带走，那就折价处理吧。这老百姓啊还有一些大户人家一听说这些东西便宜，哎呀这一传十十传百呀，就传开了。周围的一些有钱的大户人家一听说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被招安了，他们有很多好东西啊带不走要拍卖，这拍卖肯定是便宜啊，谁不想捡点便宜啊。这些人呐成帮结队的就来抢购水泊梁山这些不动产来了。哎呀水泊梁山呢还真卖个好价钱，当梁山的这些人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把这些东西都处理的差不多了，把这一样一样的东西卖了多少钱进行登记造册呀。宋清管理这方面啊是绰绰有余啊，当他把这个大账册子拿到众首领的面前一公布，宋江啊一看，哎呦还有这么多财产呢，好，他就把手下的众文武弟兄都召集到一块儿，然后呢让他们各自跟自己带的这些小兵卒啊交代清楚，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不愿意跟我们归顺官军的可以给路费再给点工钱，这些年也不能跟我们白干呢。当时这些小喽啰兵啊就有3-5千人不愿意跟你们混了，弄点钱回去跟着老婆孩子买口牛，弄20亩地，20亩地一头牛嘛，过日子去了。宋江也得兑现他的承诺呀，得守信誉嘛，是不是啊。这宋江啊就按照他答应的条件，每个离开的小军主给多少多少银两，就把这些小军主啊都打发走了。那水泊梁山这些首领啊没有一个动摇的，一定要跟宋江宋大哥干到底，这就好办了。然后宋江啊把自己老父亲在家乡又重新买块地儿置办了房产，让他爹呀回运城消消停停安度晚年去了。这回呀老宋爷子可了不得了，那是革命干部的家属喽，可不是匪首的家属喽。宋江最后一个任务就是
把这账目一公开，把剩下的一些银两啊，通通的按照这108个弟兄这人头，把这钱就分下去了。大家伙也挺高兴啊，哎呀，咱宋大哥真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啊。不过宋江和卢俊义他们呢，也得留点机动钱，因为这机动钱必要的时候到京城得贿赂贿赂朝廷的这些官员呐，没有钱啊他不好使，说白了哪儿不叫油哪儿不光溜啊。当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选好了日子，整个水泊梁山的兵马就开始向京城进发喽。得见到皇上啊，见了皇上得接受皇上的正式封赏，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呐都担当什么职务，大伙都盼着这一天呐。梁山的人马就开始向东京汴梁城进发了，得提前让神行太保戴宗给京城送信儿，让朝廷得做好接待的准备啊。他们的大队人马来到京城外围，首先呢他把人马呀驻扎在陈桥驿，他们108个首领啊都进城了。为什么不领兵马直接进城呢？你就想进去，人家大宋朝的九门提督也不能让你进去。梁山的这些兵将啊，虽然这皇上的酒你们也喝了，招安的第一部曲儿已经唱完了，后边的曲儿能怎么唱，人家朝廷也没底儿。加梁山这些人的小计那是很正常啊，再说朝中这些奸臣贼子在皇上面前呢也不跟你说好话，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们全部的兵马进到东京汴梁城啊。随着108员战将进城里边，也就是700喽啰兵，这些个喽啰兵都是精挑细选的，一个个横着眉毛立着眼睛，眉毛努努着，铺子肉翻着，刺肉横着，嘎达四棱着，起着金线，显得是格外的威武啊。你看他们呐打着金鼓旗幡呐，后边摆着刀枪斧钺，中间得挑着连杆大旗，一面旗写着顺天，那面旗写着护国，这两面大旗是迎风飘摆呀。你可别小看这700人啊，这700人你要是细看呐，都敢一个娘生的呀，那身材高矮都差不多。那年头没有身份证，假如有身份证你一比较啊，我估计啊都不能差15天呐，那个头一水顺都那么高，可以说不胖不瘦。这些个兵丁你说选他们干嘛来了？就是让皇上看看我们水泊梁山这些兵勇啊，个个都勇猛无常，得在皇上和文武百官面前展示展示梁山军的气势啊。说白了得让大宋朝的官员呢看看我们梁山军呢不是白给的。梁山将领这一显摆呀，可把朝廷这些官员惊呆了。哎呀呀，梁山兵马那可真是兵精将勇啊。当皇上领着文武百官登上了宣德楼，定睛这一瞧，就看前面是金鼓旗幡，宋江站在队伍当中，这两边啊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剑官，两边是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腾腾杀气，飞豹旗盖地遮天。这四面大旗的前边就是这两道大刀旗，这大刀旗咱们已经说了，一边写着顺天，一边啊写着护国。这两道大刀旗是掐金边走金线，随着这小风一吹是迎风飘摆。再看呵，宋江的身后按着天罡地煞排列着108员战将，现在啊就是大宋朝的战将了。在这108员战将的后边，短刀手腾排手分为左右，再往后是砍刀手捆绑
帮手立列两旁。再往后看呢，

这些个兵丁有的举着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还有的拿着战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呢。排列在后边的兵丁是金双锏、银双锏，剑光耀眼，墨龙鞭、虎尾鞭，鬼怪胆寒。这可真是，只要宋江一声令下，那可是令下山摇动，声仗鬼怪惊啊。这徽宗皇帝一瞧这个阵势，哈哈，非常高兴啊。怪不得高俅、童贯他们几次发兵都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我把这伙人给招安了，看来这步棋走对了，还真得感谢素元景、素太尉啊，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啊。梁山这么多英勇的将校，这回被我招安了，不都是我大宋朝的军队了吗？我国军的势力啊又增强了。这皇上一看自己也没用办军校，也没用招兵买马，又得了这么多军队，这么多战将，哎呀，他可高兴坏了。在《水浒传》这部原文当中记载了这么几句话：此辈好汉真英雄也，把宋徽宗皇上羡慕坏喽。皇上马上让殿头官传旨，这旨意的意思就是让宋江他们这些将领啊都把这武将的袍服脱了，换上皇帝赐给的锦袍，入朝接受皇上的召见。这宋江他们赶快呀，按照皇上的旨意就把这锦袍换上了。这锦袍除了红的就是绿的，不过有几个人呢没换，一个是公孙胜，他呢虽然换了皇上赐给的锦袍，但是他这锦袍啊是做成的道袍。鲁智深呢也用皇上赐给的这锦袍呢裁成了僧衣。武松呢，武松用皇上赐给的这些锦袍布料呢做成了僧衣。哎呀，这几位啊可别具一格。当他们陆陆续续的来到皇上大殿的时候啊，这简直就成了一道风景线了。哎呦，这可有意思，皇上把什么道士、和尚、行者都给招安了。有的官员呢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对对对，就那个当年呢就在相国寺看菜园子的，哎，那个就是那个景阳冈打虎的那个武松、武二郎，哦，那位行者就是打虎的英雄啊，听说他有个哥哥叫武大郎。对呀，武大郎啊号称古树皮三寸钉，哎呀，这哥俩也不般配呀。那个说了，可能啊他俩不是一个爹一个妈的，这一个妈一个爹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哎呀，听说呀他把他嫂子给杀了。对，不光把他嫂子杀了，把跟他嫂子搞破鞋那个西门庆也给杀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搞破鞋这个名词啊。不过武松杀嫂这个事儿啊可流传开喽。今儿个大宋朝的这些大官小官可真开了眼界了啊，原来这个就是鲁智深，那个就是武松、武二郎。当这108员战将按照时辰那是辰时，然后呢又按照顺序依次的进入了文德殿。朝廷管礼仪的司官呐，领着宋江得依次入朝啊，按着排列顺序都排列好了。殿头官来到皇上跟前，首先呢他一比划，什么意思啊，你们呢看我的手势，我一比划你们就齐声高呼吾主万岁万万岁，宋江、卢俊义还有小旋风柴进，包括豹子头林冲啊，还有朝廷被水泊梁山收降的这些大将军都明白这规矩。行了，我们会了，好吧。当皇上的銮驾一进来，这殿头官一比划，108员战将齐声高呼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一听把他乐得屁颠屁颠的，这些个匪盗也好流寇也好

0: 以后都是我的臣子了。他能不高兴吗？紧接着这大摆筵宴呐、这皇上在文德殿大摆筵宴呐、这宴可是盛宴呐、怎么说呢？天子亲自陪宴，这还了不？梁山这些人一个个呀可都美透喽。这些当年的乱臣贼子今儿个呀可改变命运喽。皇上陪着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该多荣幸了。别说那年头，你就是今天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块吃顿饭，不也是早年间的封建时代呀？中国社士官就比老百姓的地位高，士官你就有话语权，要不怎么都愿意当官呢？当官就有话语权呢，当官就有权有势啊，当官才能发，要不怎么流行一句话呢？什么话呀？升官发财呀，不升官你发不了财呀。不过话呀又得说回来了，你当官可当官啊，你真当了贪官，党中央和纪检委可要收拾你呀，你也得加点小心。哎呀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水泊梁山108名好汉受到了天子的热情款待，他们都很高兴。再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吃饱了喝足了，皇上又下旨了，让这些新招降的梁山将领各回自己的本寨休息。他们的本寨在哪儿啊？在西城门外，带来的主要兵马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已经在陈桥驿啊扎下大营了。他们带来的少数精兵强将啊在城外安下了营寨。这些人按照皇上的旨意，由东华门进来，得由西华门出去。当他们出了西华门又出了西城门，刚回到自己的营寨啊，由打京城里边又传来一道皇上的圣旨。这道圣旨一传下来，把水泊梁山这些将领惊呆了，他们好比五雷轰顶啊。啊，皇上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这一下子可要麻烦呐。这黑旋风李逵瞪俩大眼睛，蹭蹭把两把大板斧从腰间抽出来了，不接受招安了，跟我杀进东京城，把皇帝老儿剁成肉泥。这鲁智深和武松也跟着随声附和，鲁智深唱浪一下子就把冰铁禅杖提起来了，武松也拔出镣刀，走，咱们呐杀进皇宫找皇帝老儿算账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水泊梁山这108员战将，正式被朝廷招安了。宋江是去了一块心病啊。宋江的目的实现了，原来咱们不是匪就是寇，这回好了，可以公开张贴告示，我们呢是大宋国的军人了，用现在的话说，那叫国军的大军官，有的甚至都是国军的将领了，这回可就名正言顺了。水泊梁山这108个人呢，他们的出身是大不相同，有的是大元帅，有的是原来朝廷的将军，有的是打鱼的，还有的是当地的有名的泼皮无赖，有英雄好汉像鲁智深、武松这样的，还有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尽管这些人出身不同，这回都一碗水端平了，都是大宋国的国家干部了，宋江他能不高兴吗？宋江咱就甭说了，原来呢只不过是运城的一个小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县委的一个秘书，如今可就不一样喽，统领着50000多兵马，手下又有107名战将，这往人堆里一站可以说是荣光耀祖啊。宋江的目的达到了，可是皇上啊突然之间一道口传圣旨下来了，什么意思啊？让他们这108员战将啊就地解体。怎么解体啊？像大刀关胜还有豹子头林冲，原来你不是教头吗？回去当教头。各个这个督府衙门的什么都统啊，还有总兵副总兵啊，官服原职。像宋江他们这些无二优，原来啊没有什么正经八百的职务，就是个小吏，还有一些管牢子的那些小牢子，你们呢这回也回去还继续当你们的牢子吧。当时这李逵一听，我可是个协警啊，我连正经八百的牢头都不是，得了吧，造反吧，要是杀回水泊梁山呐，起码我们天天是大碗酒大块肉。李逵啊他是放荡惯了，鲁智深和武松也不想招安，你说让鲁智深回去当提辖他能愿意干吗？不干，咱们呢杀回东京汴梁城，这手下咱们不还有些兵马吗？宋江一看这个场面，真要是继续闹下去那就前功尽弃啊，慢，他一伸手就把自己的几个弟兄给拦住了。这卢俊义还有公孙胜加上吴军师都上来了，弟兄们千万要控制住情绪，刚才传来的是皇上口头圣旨啊，还没形成书面的圣旨啊，咱们利用这个时间呢想办法跟皇上得沟通沟通啊。吴用可有主意啊，吴用当时笑了，皇上为什么要把咱们拆散呢？大伙一听都把眼睛瞪起来了，那还用问吗？不就是怕咱们再造反吗？对喽，你们都看出来了吧，要想让皇上解除疑心呐，依我看咱们必须得想办法让皇上身边的人给皇上出个主意，咱们要是不拆散，就是国家一支非常能打能杀的主力军呐，一旦朝廷给咱们拆个7零8散呐，咱就形成不了一股主要的战斗力了，对朝廷啊也是个损失。那么咱们得怎么办呢？想办法啊给皇上抠耳朵。现在啊兵关吃紧呐，这辽国对咱们大宋国是虎视眈眈呐，这太祖皇上一直想灭掉大辽啊，这个理想一直到今天也没成型。我看呐，咱们何不利用咱们这一股有生力量报效国家呢？咱们如果把大辽给征了，这皇上不就对咱们放心？

0: 了吗？咱们这些弟兄还不能散伙。哎，大伙一听好主意啊。
1: 对呀，
0: 只要咱们能在一块儿不拆帮，咱们呢就认可去为朝廷开疆扩土啊。好，那赶快就得派人秘密的进到东京汴梁城，还得找素元景啊，让素元景给皇上扣扣耳朵呀。到时候皇上啊就可以把口头的圣旨啊收回来了，重新正式再下一道形成文字的圣旨，这不就没事了吗？好，那就这么办。派谁去呢？当然还得派浪子燕青啊。浪子燕青当天晚上是连夜进城，来到素元景的家。到了素太尉的家，正好素太尉和文焕章这两位老同学啊一边闲聊，是一边唠着嗑。唠的什么事呢？正唠到水泊梁山这些事儿。他们呢已经听到风声了，这朝廷四大奸贼呀在皇上面前呢一个劲儿的给皇上出坏主意，让皇上立即把水泊梁山这108员战将给拆开。只要这兵和将一拆开，水泊梁山这些人呢就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了。水泊梁山这些人只要一天不拆帮，朝廷就一天不消停啊。他们给皇上出的主意啊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你看他们怎么跟皇上说呢？说是万岁啊，水泊梁山这108个人呢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呀。你像那个李逵在江州闹法场杀了咱多少官军呐，咱呐一定得加小心。怎么办呢？把他们都给他解散了，然后再想办法找个罪名给他们一个个绳之以法，该砍头的砍头，该发配的发配，用不了多长时间把他们一个个都想办法消灭了，消灭了他们咱大宋国才安全呐。不把他们铲除了，早晚是咱们大宋国的后患呐。皇上一听，也有道理。这个皇上啊他没有正经主意，既然这些人给他出主意了，好，那我就口传圣旨。不喝完酒了吗？喝完酒了，你们跟皇上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了，就得听皇上的。皇上让你们解散，你们原来这些当官的回到你们原来的部门，像一些没有单位的，没有单位的等着皇上啊重新考虑你们的工作。然后呢由吏部起草个文件交给皇上，皇上呢让吏部想办法给你们呢都找点差事干干，这不就得了吗？这皇上也没考虑，就利用口头这个形式啊把这意思就传下去了。结果把梁山这些好汉给惹火了，这些人可不惯你毛病啊，干嘛呀啊，耍唬我们呢，要把我们拆散伙，不行。梁山的一些好汉不干了，如果素元景要是真能把这话说透，让皇上明白这伙力量千万不能拆帮啊，这是大宋国的一支非常强大的生力军呐。真要是让水泊梁山这108员战将领着他们原来的那些兵马去征讨大辽，这不就可以为国家再立新功吗？感情那年头也没这个名词，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就让他们得报效大宋国呀，不能就这么给他们遣散了。浪子燕青深更半夜来访，正好这两位大人呢在一块呢谈论这个事儿呢，当浪子燕青把这皇上的口头圣旨的精神呢跟两位大官人一说，素元景当时这胡子就撅得起来了。哎呀呀，这怎么能行啊，这不乱套了吗？明天早晨我一定啊要启奏皇上，让皇上收回成命啊，利用水泊梁山这股有生力量去征讨大辽啊。你还真别说，燕青来的也及时，第二天皇上啊赶上369早朝，这369就是初三

初六、初九，早朝的时间要比平时早一些。这皇上想治理国家，得宵衣干食，起早贪黑嘛，是不是？皇上第二天一早朝，苏元景就出班奏本呐，他就把他的想法说了。他说：“万岁啊，昨天咱们把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都招安了，这手续也都完事了，皇上您也陪他们喝了御酒，他们也挺安稳，咱呐趁热打铁，让他们马不停蹄，立即兵发大辽，为咱大宋国保平安。”苏元景的本子一奏完，徽宗皇帝差点没拍下脑门子。哎呀呀，这苏大人说的有道理啊，我干嘛昨天晚上传那么一道圣旨啊，真要把他们遣散了，这伙生力军就失去他的价值了。原来咱们官军剿他都剿不灭，如果让这伙人去征辽，那对我大宋国来说可太好了，这不一举双得吗？宋徽宗皇帝啊，想都没想，好好好，朕呐恩准了。哎呀，皇上啊，这回可就形成正式的圣旨喽，皇上的旨意就传下去喽。宋江他们没到中午啊，就接到皇上的圣旨了。这圣旨一传达到水泊梁山这108条好汉耳朵里边的时候啊，大家伙是没有一个不高兴的，他们就没看出来这是朝廷的一个阴谋。怎么说是朝廷的阴谋呢？让你们撂下棍打花子，你们不是贼匪吗？你们先给我征讨大辽，这大辽属于敌国呀，你们把大辽要征讨完了，假如你们胜了，那不是你们胜，是我们大宋国胜了，还不能让你们消停啊，你们得给我平定内患田虎，接下来再剿灭王庆，这两仗你们都胜了，你们呐还得给我到江南把方腊给我平了，大宋朝的后患就没了。到那时候啊，这左一次右一次的征讨结束了，你们这些人就没有多少辣气喽，根本用不着朝廷出手灭你们呐。这事儿啊得这么看，不管是水浒传的原文也好，或者是水浒传流传的这些故事也好，表面看上这确实是这些奸贼的阴谋，可是要我这说书的看呐，这个事儿还真就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呢？他们目前已经是大宋国的正式军人了，你是大宋国的军人，你就得听大宋国皇帝的调遣了。你们不是原来在水泊梁山那伙匪寇了，作为大宋国的军人，服从军令是一个军人的天职啊。咱就说国共两党打仗的时候打的是你死我活，后来好多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成批成批的投降了共产党，紧接着成立了新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委主席一声令下，让你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保家卫国，这些原来的国民党将士谁敢不执行国家军委主席的命令啊？你们要是不执行命令，那就属于背叛祖国。行了，咱把书啊还得说回来，咱就是比这个例子。说白了，水泊梁山108条好汉呐，眼下这命运呐，不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了，完全掌握在大宋国皇上的手里了。这功夫最高兴的就是宋江，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宋江这个人呢，咱在上部书讲过，为什么《水浒传》的作者

这个宋江排到梁山好汉108个人当中之首呢？就因为他姓宋，哎，名叫江，外号倒挺多，什么及时雨，什么呼保义，还有笑义黑山狼，都是夸奖他。那么这宋江啊，可有一定的意义。宋是代表大宋，江是江山，他就代表大宋朝的江山。这观点只不过是我这个说书人呐瞎编的观点，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咱也不知道。反正啊，这个宋江他是一心一意要忠于大宋朝啊。宋江小时候也是饱读诗书，受的教育也都是大一统的教育，跟诸葛亮啊、刘备啊受的教育都一样，他们都尊崇孔孟先师。这孔孟之道啊，你可别小看呐，他在中国历朝历代这皇上眼目当中把他捧为先师，就认为他这种观点呢非常便于朝廷的统治。就说历朝历代的帝王吧，能管皇上的就是两位，一位是他的先祖，哎，叫祖宗法治，另一位就是孔孟先师。也就是说你这个皇上啊，不管权力多大，你地位多高，你得尊重孔孟先师。这孔孟先师是皇上的老师，别人谁敢不尊敬啊？那宋江呢，当然更得尊重孔孟先师了。他就是在梁山当了贼头领，他也想着要为大宋的江山出力。就因为这些呀，你看他呢一直不占领一城一县一州一府。他跟王庆、田虎、方腊不一样，他没成立政权，什么街道啊，什么综合执法队啊，还有什么各级衙门呢，他没有。哎，我就是梁山好汉，我把原来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了，把原来朝天王那个定的规矩啊全都改过来了。忠义，忠义指的是对朝廷要尽忠尽义。宋江在骨子里边啊就想效忠大宋朝啊。这回机会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啊，素元景就带着皇上的圣旨来到了宋江的军营啊。这宋江领着107名弟兄，也就是这108名好汉呢，唰啦一下子都跪下了，得接圣旨啊。素元景高声就把这皇上的旨意传达了。听完了圣旨，这些弟兄一个个就得起来了。当他们站起来以后，宋江来到素大人跟前呐，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了，说我们这些弟兄啊，离开了水泊梁山一晃也有些日子了，水泊梁山还有一些事儿没处理。首先呢，是晁盖朝天王的灵位，得把这个灵位啊挪到他的老家运城，这得需要点时间。接下来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有的都有家有口了，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那些歌女舞女啊，这水泊梁山一些好汉都分到了，还有原来就有家有口的，把老婆孩子也得安排安排。素元景一听，对，这是人之常情，这当兵打仗保家卫国，这保家卫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婆孩子。有的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呢刚成家，怎么得让他们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多近乎近乎。如果这段时间要是真能再留下一些后代，那不更好了吗？谁不得想让自己的生命延续啊。后来有一些作者呢就根据这些情节编了一些故事，叫什么水浒后传。光我看到水浒后传的版本就有好几个，就像我这个说书的也想编一编水浒后传的故事，可是编了好几回啊都编不成，咱这说书的没有那个水平。你像咱呢看了点书，按着书的意思得不得古情，真要是形成文字，咱这个说书的还真没那个本事。素元景代表皇上宣读完了圣旨，也得代表皇上行使自己的权利啊，当时就答应宋江他们了，好好好，你们呢尽快的把你们这些后事都安排完，然后

则即日有陈桥驿北征。好，接下来啊，宋江就让手下的这些弟兄啊，开始把家里的事儿都办利索，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有的没家没口怎么办呢？没家没口啊，就跟着吴用到梁山呐、啊，把晁盖晁天王的灵位送回他的老家运城啊。这晁天王啊，也不是匪首了，也弄一个革命烈士的名吧，可以名正言顺的在家乡供奉他的灵牌了。这个晁盖啊和宋江的关系咱在上部书就说了，一开始啊他们是好朋友。宋江为什么有钱？宋江也是黑吃黑，他作为县委机关的大秘书，这朝廷上下的一些精神呢、啊、他比谁都了解。他呢结交晁盖他们这些英雄好汉的目的，也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一旦官府这碗饭我吃不了，我这些社会上的哥们儿啊能关照关照我。结果后来因为阎婆惜的事儿露馅了，他摊了人命官司，被发配的时候是晁盖晁天王领着弟兄把他给救回来的。他呀欠人家晁天王的人情，不过后来呢他一看晁盖这个韬略不行，格局太小，他当时就想，我把水泊梁山这势力做大，一旦有一天招安呐，我就可以又重新回到朝廷了。你看我在运城当小吏呀、啊、当了十几年了，还是那么一个小吏，我要真把这势力做大做强啊，这朝廷就得给我封官进爵呀，我不也照样荣光耀祖吗？如今他的愿望实现喽，他也得对得起晁盖晁天王啊。晁盖晁天王在生前尽管有话，谁杀了死王公，谁就可以坐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后来卢俊义卢员外把杨虎切勾木剑，按理说是不是卢员外应该继任水泊梁山的一号首长啊？你看那天这李逵一瞪眼睛都红眼了，这个位置啊就得我哥哥，谁也不好使。再说人家卢俊义啊也看明白了，宋江的势力已经形成了，我干嘛自讨没趣啊，行了吧，我就当我的二号首领吧。别看卢俊义是二号首领，在水泊梁山不论是人品还是武功，那绝对是超一流的。你就说人家培养那个弟子燕青为梁山立下多少功劳啊。把话还得说回来，宋江按照他的意思把这些后事啊一步一步的都安排的是有条不紊呐、啊。还有一件事儿，是谁的事儿呢？是浪子燕青的事儿。浪子燕青说心里话，这些日子他在心里边一直惦念着他那个诗诗姐姐。诗诗姐姐把这么大的事儿给办完了，他还没回谢回谢呢，咱们也得想办法跟姐姐要见一面呢。这要是征讨大辽，说不上哪天回来呀、啊。再说上战场上打仗，你知道这结果如何呀？燕青不是不明白，也不是不懂，有可能跟姐姐这一次啊，就是生离死别呀。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宋江一听，对呀，赶快，宋江特意安排宋清准备好了上好的礼品，得给燕青带着，得报答报答李师师。尽管上几次这好东西没少拿，可是那时候事还没办成呢，现在办成了，你能忘了人家吗？燕青把这礼品带好了，给自己那个干妈也得带点啊，那是自己姐姐的干娘啊，也是他的干娘了，带着礼物就奔这青楼来喽。咱们简短截说，见到了诗诗姐姐，诗诗姐姐是朝思暮想自己的弟弟啊。今天弟弟来，当时啊他激动的又流下眼泪喽。这个老妈子赶紧呐安排人把这石盒子送去了，姐俩这回见面呐也不怕谁打扰了。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将覆盖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多个省区市。目前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昨天之所以出现台风强度的减弱，主要是因为外围的干空气卷入台风的内部，台风眼遭到破坏。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会在明天晚上登陆福建到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今天台风的外围风力已经影响到我国的近海，台湾以东洋面、东海的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海域已经有8级以上的大风，上海、浙江、福建以及台湾岛的沿海也出现了9级以上的平均风。台风的影响不只局限在台风的登陆点附近，整个台风的影响过程中需要特别警惕台风次生灾害的影响，包括在城市可能会因为短时强降水超过了排水能力，有一些暴雨积涝，警惕在山区可能会有洪水、山洪、泥石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打掉重大犯罪团伙157个，挂牌督办重特大案件88起，通过国际执法合作从境外抓捕一批蛇头等跨境违法犯罪人员。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这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万卡级迈向10万卡级部署阶段。曙光8000登峰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将面向科研高校、企业及个人用户全面开放普惠高效便捷的算力服务。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当地时间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各项优先行动。本次活动由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等联合主办。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挪威队前锋哈兰德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状态火热，目前已打进7粒进球。据相关统计，哈兰德是本届世界杯上唯一一位用左脚、右脚、头部都取得了进球，且在禁区内和禁区外也都取得进球的球员，可谓是一名全能前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当前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未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与此同时，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风雨影响蓄势待发。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最大风力13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到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还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浙江。浙江宁波、舟山两地船舶回港，航线停航，人员撤离，全面做好防台风的准备。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吴彤。吴彤，你那边的天气现在怎么样？预计会对浙江沿海带来哪些影响？目前防御措施准备的如何？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霞浦和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将会给浙江沿海带来这个大风和降雨。浙江沿海呢，预计会有9到11级的大风，阵风也能够达到12到13级。不过目前宁波沿海还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今天上午8点，宁波和舟山两地的防指都已经将防台风响应等级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晚上9点，宁波25条、舟山72条沿海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了。宁波山区公交线路也是从今天中午12点起停运。那这两天呢，浙江舟山海事部门也在紧抓窗口期去疏散偏远海岛的旅客。目前呢，普陀山水域累计疏散旅客呢超过3.2万人次。在宁波舟山港，设备加固与大型船舶撤离同步开展，工人们对集装箱进行捆扎固定。在港的超大型船舶呢，也是正在分批有序的驶离到安全水域。那此外呢，舟山4859条涉渔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在涉水工程方面，永州铁路、六横大桥等58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
0: 那为了应对台风来袭，民生保障方面有哪些举措呢？
2: 在宁波响应启动防台应急以来啊，海事部门有序组织27艘电煤船，累计抢卸电煤将近65万吨，保障用电高峰期的这个电煤需求。那在电力部门呢，也同时组织了3000余人的应急抢修队伍，并且准备了排水车、应急发电车等设备，确保可靠供电。在舟山呢，当地海事部门也于日前将燃油、粮油等民生物资运抵了胜寺这样的海岛，保证台风期间居民的生活。那从今天起，宁波全市的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景区等全部暂时关闭，多场演出比赛也取消或者延期。
0: 好的，吴彤。
1: 视线再转向福建，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昨天下午6点前全部回港上岸。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介绍一下目前福建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我和我的同事呢正在从福州前往宁德的路上，这一路我可以看到这个天气是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一早的这种晴好转到现在是有一点多云，而且部分地区云层是比较厚的，是一个阴天的状态。那气温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因为风力是明显增加，体感呢还是感觉比较凉爽的。那根据一个最新的预报，巴威很有可能会在11号的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巴威步步逼近，福建东部沿海的风浪呢也是在明显的增强。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到明天，闽外、闽东渔场以及宁德沿海海区的最大风力将会达到11到14级，阵风将会达到14到16级。那从今天晚上开始，沿海地区局部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
1: 嗯，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福建各地都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2: 那福建省防止是在昨天下午的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今天下午巴威呢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到时候台风应急响应也会随之做出一个相应的升级调整。那截至今天中午的11点，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运船停航了，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福田湄洲岛、福州闽江油等重点的大客流航线都已经停航。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我们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中午，宁德全市一共是有34547艘乡镇船舶已经全部撤离到避风港区内以及安全区域。另外，全市鱼排上的人员，包括非劳动力和劳动力人员，一共是有11749人，也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考虑到巴威是来势汹汹，当地多部门都是严阵以待。那截至到今天上午的8点，全市一共是下沉了干部大概是有5996人，对主要的码头、澳口、临时停靠点等关键的节点都安排专人进行一个24小时值守，主要是严防已经上岸的人员回流到海上作业。那宁德全市一共是有90家的 A 级景区，今天也就是中午12点之前已经全部关闭了。那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全市的一切教育教学培训、集训、研学、夏令营、暑期班等师生集体的活动也全部停止。那主持人，我们了解到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黄山。
0: 我们再来关注上海。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从明天开始影响上海。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了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本月11到13号，上海市大部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目前上海天气如何？有关部门有哪些应对的举措？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杨松涛来介绍一下上海的情况。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呢，此刻是蓝天白云，风平浪静。根据上海气象台预计呢，11到13号，上海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将出现阵风9到11级。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对高空作业、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这次台风对上海的影响呢，总体来说是风大于雨。那么本周末呢，上海多个活动调整了时间，比如说原定于7月11号举办的金山博物馆奇妙夜就将延期举行。那么在普陀区的甘泉路街道呢，第4、第8地带物业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的准备了沙袋、挡水板。在挡水设备到位的同时呢，抽水设备也进行了调试，并增加了备用的水泵。同时呢，为了防止大风天高空落物，居委会的干部细心地协助居民将阳台花架上的花盆挪至室内。此外呢，高龄独居老人和特殊群体也是居委会干部重点关注的人群。那么在位于沿海的奉贤区呢，面对即将来临的风雨天气，街镇的工作人员呢，抓住台风来临前的晴好天气呢，加快推进老旧废旧的太阳能热水器的集中拆除工作，以这个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那么据了解呢，在南桥镇的这次拆除工作当中呢，一共将有2280多台老旧的太阳能热水器被拆除。上海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天起安徽省也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安徽多地目前正加紧除险加固，应对台风带来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合肥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来介绍一下现在安徽合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合肥的天气啊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目前呢是艳阳高照，但是它的温度呢是挺高的，现在有35摄氏度。此外呢，虽然风不大，但是空气当中的湿度很大，总体呢是感觉到了这个温热的天气。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啊，台风巴威呢将从11号开始给安徽带来降雨。那首先可能影响到的是安徽省的沿江江南地区，那预计呢是从12号开始会给合肥带来较强的降水。不过由于台风的路径多变啊，当地气象部门呢是正在滚动监测预报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风力、雨量和影响的范围。主持人。
1: 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省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从安徽省的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啊，目前呢是安徽省已要求各地分行业、分领域动态排查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城市意料的点位、危急的房屋、渡口、渔船、景区景点等风险隐患，那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果断落实临时关停撤的措施。那安徽啊，还对易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偏远的自然村组呢，前置通信保底的设备，逐个落实操作人员，确保灾情信息能够报得出。那安徽各地还组织通信运营商、电力企业前置应急的通信保障，那电力抢修力量和装备，那统筹调配全省应急指挥通信的前铺队伍，那全力保障三段的情况下能够应急的指挥畅通。那我现在了解到，马鞍山市和县呢是已经确定11日和12日啊暂时关闭境内的景区和户外的游乐场。那像和县的和州湖同乐园呢，因为靠近湖边，露天设备多，那台风风雨天气下设施损坏的风险就很高。那工作人员是对所有的游乐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加固，对园区内的排水系统、户外设施等逐一排查清障，那全力筑牢安全防线。那位于皖南山区的宣城市的金德县也对县内的河道进行了疏浚，并对堤岸进行了加固。此外呢，铁路部门也是计划在受台风影响期间对途经安徽的部分普快列车和特快列车临时停运。主持人。
1: 好的。
0: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当前正值台风、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多发时段，也是再生稻、投机稻运穗至灌浆的关键期。为了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天气，防范田间涝渍灾害，保证再生稻稳健生长、稳产丰收，连日来江西新余市组织各村开展稻田沟渠清淤疏通、田间管护提质工作，全方位筑牢农田防汛保丰收防线。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新余台记者丁瑞的报道。
4: 爷子们爷，
5: 在新余高新区马洪办事处东岗村的千亩连片再生稻种植田里，农户们手持锄头和铲子，一点一点清理稻田周边的杂草和淤泥。夏季多雨，稻田旁的排水沟渠容易被杂草淤泥堵塞，影响稻田的排水输水能力。通过清理，彻底解决沟渠排水不畅、田间易积水等问题，为再生稻安全度汛保驾护航。农户黄汉姑：
6: 今年农民堵积，我把那个水稻里面那个杂草全部搞一下，那就是保证我们那个排小排放水也可以。目前看我懂得比较蛮好，其他那个今年的收成感觉还是蛮好。
5: 再生稻生长期对田间水分管理要求极高，台风伴随的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田间积水、根系缺氧，导致稻株倒伏、病虫滋生，严重影响再生稻分叶生长和后期产量。立足防汛保田、防灾减损，东岗村坚持早部署、早防范、早落实，在疏通沟渠的基础上，特邀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现场开展再生稻田间管护、台风天气防灾避险技术指导， 手把手教农户科学管护，精准防控。信誉高新区马洪办事处东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文博。
7: 现在是我们一个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然后我们邀请了农技专家对我们这个农户进行一个技术指导，然后我们也组织了农户对沟渠进行一个除草清淤，然后起到一个防内涝、抗干旱的作用，保障水稻丰产丰收。
5: 今年信誉市共种植再生稻16万亩，为全力应对本轮台风天气，当地积极联动气象部门，组织人员开展农田隐患排查整治，通过人工清淤加技术指导的全方位管护模式，畅通田间水系，加固田间生产基础，有效提升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天气对再生稻生长的不利影响。
1: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及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本周末起，新一轮大范围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将陆续影响湖北。本轮天气过程的防御重点是什么？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湖北水利部门做出了解答，一起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宋杰、沈鑫的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7月2号生成，预计11号前后影响湖北。本次台风登陆所带来的强对流天气极有可能造成危害，防汛防御形势严峻，需要格外重视。湖北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国荣：
9: 鄂西南、鄂西北、鄂东北、鄂东南啊，这些山丘区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头顶水库塘堰、山洪地质灾害。江汉平原湖区呢，要重点防范湖泊的漫堤、城镇的内涝等等灾害。尤其是7月8号，长江汉口站的水位已经超设防水位，江湖的水位都较高，重要的堤防险滩要注重防范。专业部门要全面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
8: 持续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河湖蓄水饱和，防汛压力持续增大。当前正值梅雨期，叠加台风的影响，水利部门对重点水利工程防守工作作出硬性部署。孙国荣：
9: 避险水库啊，头顶库、头顶塘一旦失控，致灾风险极高，要严格按照预案规定，空库运行24小时，驻坝防守值守，发现险情要立即上报，迅速组织处理，预留好砂石料、彩条布、编织袋和挖机等物资的储备，发生险情时要及时抢库。
8: 强降雨天气易造成山洪爆发、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群众日常出行和居家安全风险陡增。针对本轮极端天气，水利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掌握科学避险常识。
9: 收到预警信息啊，要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不要随意趟行积水的路段，避开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下沉广场等低洼地下空间。车辆遇到积水无法通行，要果断弃车撤离。
10: 气象服务站，
0: 更多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打开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1: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最新的台风橙色预警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那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以强台风级或者台风级登陆，登陆之后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今后3天，巴威的降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台风本体的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水汽带来的降雨。我们先来说一下台风本体的降雨。今天我国台湾的强降雨会率先的展开，其中北部会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明天降水最强，台湾大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后天福建、浙江的强降雨还会继续，范围呢将会扩展到江西、安徽等地，江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此外呢，巴威在今明两天还将助力副热带高压输送水汽北上到华北、东北等地，形成远距离输送强降雨，尤其是京津冀一带呢会有区域性的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不过呢，对于这一带来说，这次降雨是典型的暖区对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

0: 何时何地触发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是总的累积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受到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我们再往后展望，随后的13号到14号黄淮到华北还可能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14号到15号呢，东北等地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要到16号巴威的影响才会彻底结束。因此华东以及华北东北的降雨都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高度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一听。
1: 好的，立刻亮。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饭好啦。
5: 嗯，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条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十五号，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淮河中游干支流、海河流域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辟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闽江、瓯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九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九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让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三点，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前的最大夺冠热门，但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风头逐渐被其他球队抢走。亚马尔的状态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另一个边路的欧洲杯冠军功臣尼科·威廉斯只在小组赛替补登场，淘汰赛还没踢过。比利时队在小组赛及首轮淘汰赛磕磕绊绊，但目前的欧洲红魔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脉，竞技状态焕然一新，如今碰上了西班牙队也变得不可轻视。此刻提示，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气象预报，铁路部门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至十三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至十二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的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0: 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0: 此外，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1: 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
1: 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周，伊方已经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经恢复至每以一冲突前水平的约5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 总台记者九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3: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且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1: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然在持续，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2: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10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4: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A return to diplomacy.
5: 这种针锋相对必须停止，迫切需要回到外交渠道，这是为了地区稳定，也为了全球稳定。我们一直在谈论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我认为所有相关方都需要明白，结束这场冲突的最佳方式就是回到谈判桌前。
4: To end this conflict is a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0: 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么美方此举有何考量？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观察。
6: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1: 当地时间九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7: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2: 中方代表表示，各方要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另外，各方还要保持理性，解决彼此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代表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高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九号发布报告称，今年六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
1: 通常欧洲要到七八月份才会进入高温季，今年六月就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极端高温天气。为何今年高温来得如此早？这种异常的趋势未来是否会成为欧洲气候的常态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今年六月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接连刷新多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已造成多起高温相关死亡事故。英国气象局在六月二十三号至二十五号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英国史上首次高温红色预警持续三天。高温之下，当地数百所学校停课或者提前放学，还有人拍到柏油路面热到融化的画面。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称，六月二十三号多地气温超过四十摄氏度，刷新了六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沿海海域的温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素来凉爽的北欧同样遭遇极端高温。六月二十七号，丹麦两处地点同步测出三十七摄氏度，打破一九七五年以来保持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荷兰六月最高气温达三十九点四摄氏度，该国气象机构首次针对八个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瑞士北部连续三天刷新六月最高气温记录，奥地利维也纳首次测得四十摄氏度，创下当地两百五十年以来的最高值。欧洲民众坦言，今年六月的极端高温令人备受煎熬。
3: 高温已经持续很久，实在令人无奈。然而我们已然慢慢习惯，未来会怎么样？情况会更糟糕吗？我们真的无从知晓。
4: 高温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让人十分难受。儿童在高温天气里到户外玩耍，身体同样吃不消。
2: 然而，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七月初新一轮热浪再次来袭。自七月一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山火，约一万人被疏散。有报道显示，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常提前约两到三周。法国气象局表示，六月极端高温过后，该国地中海沿岸仍受高温和强风影响，近两个月降水不足，空气湿度偏低，植被干燥，导致山火出现频率上升。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强风还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民众表示，
5: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2: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本月七号指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专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三十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希尔瓦称，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迈克尔

0: 曼分析认为，
1: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2: 美国原公司8号宣布将投资超过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3亿元，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一座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环保人士表示反对，认为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原公司介绍，该设施将落户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高峰期可为超过3000名建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创造300多个运营岗位。该公司数据中心开发与战略副总裁加里·德马西8号表示，该数据中心将是原公司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路透社9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数据中心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艾伯塔省天然气资源丰富，能源价格低于美国基准水平，加之当地气候寒冷，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供电和冷却成本，因此成为原公司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目的地。不过，报道还指出，该数据中心建成后，预计耗电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用电规模。一些加拿大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项目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并质疑原公司无权大量占用加拿大的自然资源。
4: 海洋服务站。
5: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6: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今天上午8点，强台风巴威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东海南部有9到14米的狂涛怒浪，东海北部台湾海峡也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国家海洋预报台针对以上海区发布海浪红色预警。近岸方面，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预警级别同样是红色。福建南部到上海沿海有2.5到4米的大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江苏南部沿海有中浪到大浪，是蓝色预警。同时，浙江宁波到福建漳州沿海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台风巴威对我国近海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本周末，明天东海南部狂涛区持续，大浪区将扩展至黄海南部、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大部。提醒受影响沿海的朋友们及时关注海洋灾害预警报信息，做好防御准备。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5: 好的，黄子涵。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

0: 只剩下语气词。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
4: 爸，
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他们温柔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啊，要在哪里输入不一样？
2: 爸，改天。
6: 在忙，马上找你。

0: 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晋源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当前气温27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和美郡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倔强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倔强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倔强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倔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痛仰乐队演唱的《再见杰克》，由高虎创作并担任制作人，痛仰乐队负责编曲，收录于2008年9月30日发行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歌曲的创作包含对作家的文学致敬。整张专辑作品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的生活感受。该曲的现场版本也延续了乐队的摇滚风格，也体现了乐队转型后的温情化、民谣化的音乐风格。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萧亚轩演唱的《爱的主打歌》，于2002年8月30日随专辑《爱的主打歌》稳正式发行。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是他舞曲风格的巅峰之作。创作灵感来源于爱情如同听歌，寓意爱上一个人时，它就是最好的主打歌。无论别人怎么评价，爱就是真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嵩演唱的《多余的解释》。这首歌收录在许嵩的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中。歌词讲述了一对情侣的感情出现问题后，男方想解释却显得多余的故事。用完全口语的方式写歌词，让人在爱情里感受甜蜜和痛苦。许嵩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强演唱的《秋天不回来》。《秋天不回来》以钢琴旋律和王强清澈忧伤的声线为特色，被列入2006年网红歌曲代表品。该曲像一匹黑马，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为爱受伤的听众借此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悲伤，使其成为了 KTV 彩铃必选曲目的之一。同时，王强用纯净的歌声将这首质朴的歌曲感染着众多听众的青葱岁月。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南方姑娘歌词美，旋律妙，唱起来朗朗上口，很容易让听众记住。整首歌就像一个动人的故事，只是平平淡淡地讲述一段所见的生活。

0: 河内经营九三零，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你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2: 孩子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

0: 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亭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8: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沁园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当前气温27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24度。和美沁园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结合多省份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安排，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启动。考生们如何选择院校、专业，志愿填报模式、流程是怎样的？志愿填报的误区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录取工作采用什么方式，一般什么时间开始。高校招生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各省区市录取工作一般于七月上旬开始，八月底之前结束。二、志愿填报前要做哪些准备？第一步，熟悉政策。考生及家长需要对本省份的高考政策有一个全面且整体的把握，明确哪些政策至关重要，哪些与自身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及重要政策在当年是否发生变化，诸如高考的常识、动态、公示信息以及政策等方面要有所了解。例如，考生及家长至少要清楚所在省份有几个批次的志愿设施，每个批次需要填报几所志愿学校，以及每个学校可以报考几个专业等等。

收集信息，信息来源和获取渠道的可靠性至关重要。一般而言，考生及家长可以选择的权威渠道主要有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当地考试院以及各高校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高考高招类的报刊、广播电视节目等。

三步，准确定位。定位是填报志愿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我们都清楚，在高考录取时，会将一定范围内的学生按照考生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位次越高，被录取的机会也就越大。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一分一段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在整个省份中所处的位置。

四不知己知彼。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找准自身定位知己的基础上，还要需要做好对外部信息了解的知彼工作。知彼的过程，除了熟悉政策法规之外，还需要弄清楚各个招生院校的基本情况，例如学校当年的招生简章、招生计划、往年在本省份的提档线与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优势、就业情况以及深造前景等等。

第五步，初选志愿。初选志愿是结合自身的成绩定位，确定目标院校的过程。完成第三步和第四步后，考生和家长对于高考志愿应该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此时考生可以初步划定一些在本省份有招生计划的院校，并认真研读这些院校的招生章程，仔细比较各院校之间专业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等数据，挑选出与自己的兴趣、分数以及批次相匹配的院校。

第六步，模拟填报。模拟填报就是根据本省份的志愿设置情况，将考生的志愿、高考志愿的草表完整地呈现出来，进行一次真实的模拟操作。高考志愿通常都是在网上进行填报，并且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逾期将不予补报。每年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都会出现诸如操作失误、丢失密码等问题，再加上网络系统在填报高峰期可能会比较繁忙，考生容易手忙脚乱，所以提前进行模拟填报可以做到有备无患。

高考成绩是考生能否被录取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决定了考生可以选择的院校和专业范围。二是综合考量院校情况，院校是考生选择志愿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它关系到考生将与哪些人一起学习，在何处学习，以及学习哪些内容等问题。考生在选择院校时，不仅要了解院校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还要关注院校的综合办学实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水平等方面。

三是充分考虑兴趣爱好与专业就业等因素，专业是考生志愿选择的核心要素，通常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发展方向密切相关。重点大学有其优势专业，普通院校也自有自己特色的专业。至于选择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权衡。考生应选择自己感兴趣、符合个性特长的专业。对于高考改革省份的考生，还需要选择选课科目范围等因素。同时，专业选择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关。有些专业报考时很热门，但就业却面临着困难，因此考生需要理性判断专业的发展前景。

0: 爱的可恨。
1: 四是结合自身身体等条件，专业与身体状况存在一定的关联，部分专业会受到视力、色觉、器质性健康状况等方面的限制。此外，部分院校根据专业学习的要求，会对单科成绩和外语、口语等方面提出特定要求。还有一些中外合作专业，民办院校的收费相对较高，考生在选报时还需要考虑家庭的经济状况。

五是注意志愿之间的梯度设置，建议考生采用高中低搭配的方式填报志愿，这样的安排较为合理，可以有效避免退档风险。六是建议考生服从专业调剂，专业类除外，增加录取

司录取通知书何时能收到？高校一般会在录取结束后一周左右向录取新生寄发录取通知书。若考生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官网上查询到了录取结果，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可及时联系录取院校公布的招生咨询电话查询本人录取通知书邮寄情况。五，报专业这些事儿别忽视。要了解专业是否有体检、语种、选科、考试科目、单科成绩等方面的特殊要求。一些定向就业的专业也值得关注，如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等。关注修业年限，比如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相关专业等。这类专业修业年限基本为五年制，还有一些高校开设五年以上的长学制专业面向高生招生。

免费医学生等。关注修业年限，比如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相关专业等，这类专业修业年限基本为五年制，还有一些高校开设五年以上的长学制专业面向高生招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闹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个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迅速。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0: 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这个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打小雨，你会听清？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

0: 起床喽，姑娘！快乐的，还有两分钟上课的。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精彩，是领域的源头湖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讲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剧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

教育部发布预警，低分上名校，内部指标不存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的预警。案例：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会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

业了，你的档案转去哪儿？怎么查？业绩来临，你的档案转递到哪儿了？档案与个人发展、职称评定、社保待遇息息相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了便捷的档案公共服

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连锁就业以及自己创业的，当然转移到就业地或者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一项非就业的，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转移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按规定在高校保留两年。县级以上人事部门所属的专项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将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可以保管在非公单位就业和以上非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

二，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的档案？目前教育部门已建立高校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按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转递档案，毕业生可通过以下途径查询：一、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二、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三、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地档

四，此次专项行动有哪些服务？人社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主要措施包括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安全管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应对八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超强台风级影响，今天到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达150到300毫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500至600毫米。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的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

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表示， 过去一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让伊朗遭受重创，杀死了伊朗20名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同时，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争尚未结束，新的挑战也在不断涌现。以色列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 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加总理办公室9号说， 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10亿加元，约合47.9亿元人民币。协议包括加拿大企业将支持沙特在矿业、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项目上的发展等。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5场比赛0失球，这是16年前登顶世界之巅的那支西班牙队都未能达成的成就。另一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绝境逆转塞内加尔队，强势阻击东道主美国，目前也势头正足，一场双红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 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官方微博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大兴机场今天17点30分起将有间歇性雷雨，短时雨强较大，过程累计降水量大雨。目前大兴机场运管委已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各保障单位全力做好航班运行和旅客服务保障工作。 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
0: 还会为您追踪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市将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暴雨天气。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地有大暴雨。
0: 今天呢也恰逢周五，受降雨的影响，预计北京今天晚高峰的交通将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有效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今天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此时此刻，公交专用车道。

0: 可以说是刚刚开放了哈。目前北京路面交通情况具体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北京东三环采访的总台记者邵威。邵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观察，目前降雨对道路通行的影响有多大呢？邵威，你好。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其实建国门到国贸 CBD 附近的一个相对中间的路段。在这边我看来的这个雨势相对平缓，也符合预报时所说的，就是大概在17时左右，这边的会降雨会迎来一个短暂停歇的过程。那么根据我拿到今天最新的消息，目前北京城市的一个平均降雨量是12.4毫米，预计可能是在6点后会慢慢再下起来这场雨。那整个降雨也是顺着西南向东北这条线呢逐渐影响着全市。像您刚刚说的，今天是周五，晚高峰交通将呈现着高位运行的一个态势。那从我观察到的情况说，长安街上除开个别的这种等灯的情况，双向车流的行进速度是差不多的，有缓行，但是目前看还算顺畅。那随着晚高峰到来，交通压力会逐步的增大。在城区主要环路的部分路段，像万泉河路、风景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国贸的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和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为了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今天的晚高峰，也就是17时至20时，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的。目前看呢，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车辆或者是行人已经得到这个消息，所以在这边看到整个通行的速率还是不错的。那驾车的市民也请务必的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在市郊铁路方面，那像今天 S2线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的列车临时停运了，明天至后天上述3条线路的所有列车会全部停运。在降雨区段，地铁采取了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模式。那地面公交方面，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条公交线路是已经停驶，952一条是采取了区间措施。丰台区今天已于12时左右对鲁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同样，我在现场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现场已经全部停工了。那有关部门在下游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以及地质灾害引发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的快速到达。
0: 好的，邵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今天中午刚刚取得圆满成功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今天的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5: 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

0: 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实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6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实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
1: 对此，陈牧也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 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极歼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
0: 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陈牧也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区推冲分离技术等。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也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1: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火箭啊。那么，最终可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
2: 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0: 我们刚才听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子级回收呢，是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呢，为世界大规模的舰体回收也是提供了中国方案。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 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极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
1: 陈牧也介绍，一子级在极舰分离之后会经历4个工作段。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 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往期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 啊，都

0: 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 火箭到达往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木也表示，
0: 往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系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往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夹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木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往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昨天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孙川。孙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事故原因调查的最新进展。
6: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上午的11点，当地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介绍是，截至10号的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起火的这家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仓库，三层是流水线，四层是真车的车间。那么起火部位是一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鞋材，因为鞋材易燃，很快就蔓延开来。那么下一步，当地还将开展事故现场的隐患排查，推进起火建筑结构的安全评估，防范新的次生灾害，做好善后的处置工作，展开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的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推进事故赔偿。目前当地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加工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张孙川。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工党9号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
5: 目前，伯纳姆是下任英国工党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唯一候选人。 这位不到一个月前刚刚重返英国下院的地方官员，为何能一跃成为英国工党唯一的接班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8: 按照英国工党此前宣布的时间表，当选候选人提名程序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间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届时，如果只有1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目前来看，这种舍我其谁的情况大概率将成为现实。尽管有英国媒体评论称，这种没有竞争直接保送的流程不太符合选民期待，但早在上个月英国首相斯坦默宣布辞职计划之后，就已经有不少英国媒体将伯纳姆称作后任首相。本月8号，此前被认为伯纳姆潜在竞争者的曾任英国国务大臣的卡恩斯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在此之前，另一位潜在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
1: 安迪伯纳姆通过在马克菲尔德的竞选活动赢回了仅几周前还曾以压倒性多数拒绝工党的那片地区，这表明只要工党做出改变，我们依然能够获胜。我认为安迪正是能够带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8: 安迪伯纳姆曾在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上个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为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铺平了道路。曾经深耕地方政治的伯纳姆重返伦敦，显而易见为的绝不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议员。但为什么英国工党现有的400多位下院议员竟无一人与其争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深耕地方政治，远离工党核心，反而让伯纳姆有了脱颖而出的优势。
9: 伯纳姆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此前主要的根基呢是在地方，也是作为曼彻斯特的市长的身份，所以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工党的核心团队，尤其是远离了工党的议员团体。对，反而让这个伯纳姆呢不容易陷入到工党内部比较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且很容易在工党内部需要有人取代斯坦姆的时候呢，能够脱颖而出。
8: 自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首任直选市长以来，伯纳姆几乎把全部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座英格兰西北部重镇。他曾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支持问题公开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被英国媒体冠以北境之王的称号。在重返英国议会宣布参选工党党首之后，伯纳姆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新中枢，并赋予地方市长在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更大权限。不仅如此，伯纳姆还提出一套自称曼彻斯特主义的发展思路，希望把他在曼彻斯特的治理经验推广到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资，加大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对此这样解读：
10: 曼彻斯特主义关乎新型伙伴关系模式，关乎向地方下放权力，关乎向公众传递清晰的信息，是把在地方层面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国家层面，而这是否可行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在其之下，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更深层的伯纳姆主义。它不仅仅是政策本身，而是英国政治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全国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1: 您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台风巴威正面影响东部沿海地区，之后深入北上。台风巴威虽然在今天白天已经减弱为台风，但仍位于高海温区，所以仍然有再度增强的可能。它将继续在 覆盖在高压的引导之下向西北方向行进，有可能在明天夜间登陆浙江福建沿海地区。那后天呢，八威进入内陆之后，环流还会继续的深入北上，除了浙江福建

0: 面之外，还会先后影响到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山东等地。13号以后呢，八威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转向华北、东北。那13号到14号呢，在京津冀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大部会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关注点二，华北、东北强降雨，台风八威有望远程助力。那华北、东北呢，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北侧，水汽充沛，加上冷空气渗透南下，再加上地形抬升作用，非常有助于强降雨的发生。而目前呢，正在海上活跃的台风八威环流庞大，就好像是一个巨型的抽水机，将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从而呢间接助力了华北、东北降雨变得更强。我们预计今两天受到这个西南气季风以及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远程输送水汽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呢将会有明显的强降雨出现。北京、河北中北部、天津中北部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那北京的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的东北部的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量级的降雨。那以上大部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呢会在80到150毫米。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的局部地区呢会在300到350毫米。那过程小时降雨量呢会在40到8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100毫米。最强的降雨区域我们预计呢主要是在北京的密云和平谷，天津的冀州，还有河北的承德南部、唐山的北部、秦皇岛的西部等地。最强的降雨时段呢是集中在今天夜间还有明天的夜间，比较大可能会出现的是连续两天的强降雨，而降水过程呢还是存在一定的间歇性。那12号的时候京津冀地区的降雨将会逐步的减弱。那这次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还是要高度防范，警惕次生灾害。黎明。
1: 好的，李可亮。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把防范应对台风八威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台风八威影响范围广，风大雨强，可能对秋粮和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这位负责人强调，各有关地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密切监测雨情、汛情、风情，及时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要指导受灾地区抓紧抢收成熟作物，疏通农田沟渠，防止内涝，加固大棚、养殖圈舍、鱼排等农业设施，及时组织渔船回港，渔民上岸，做好灾情调度工作，备好种子、农药等救灾物资，动员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做好救灾准备，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及时启动绿色通道，落实精准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据了解，此前农业农村部已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做好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

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置于首位，依法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9号平静多了。报道说，特朗普9号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会后表示，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围绕达成伊核协议的技术磋商在继续。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称，美军全师号2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8强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在洛杉矶打响。两支欧洲劲旅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狭路相逢，这将是两队第3次在世界杯上相遇。此前双方各胜1场，两队历史交锋23次，西班牙队12胜5平6负，近11次交锋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保持不败。两队上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上相遇还要追溯到40年前，当时比利时队在1986年世界杯8强赛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西班牙队。此刻提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5点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今天16点到明天16点，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严密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爆单。
0: 这一时段呢，我们还会来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房子也能出口吗？这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啊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4: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3: 同样的场景。

0: 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1: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0: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两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0: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3: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4: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0: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晚高峰。

0: 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带您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最终法国队2-0淘汰了摩洛哥队。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京阳。京阳你好，来带来你的观察吧。
1: 好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呢，法国队已经斩获了6连胜，而在历史交锋记录上，摩洛哥队面对法国呢也是处于明显的劣势。比赛上半场两队战成0-0，但是呢和这个僵持的比分不同，场上的攻防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法国队呢共有13次射门，但是摩洛哥只有一次。可以说呢，正是摩洛哥门将布努的屡次救险，才帮助摩洛哥保持半场球门不失。第25分钟，姆巴佩的禁区内突破被对手铲倒，裁判呢给了点球，姆巴佩亲自主罚，但是这记点球质量不高，直接被布努没收。算上点球大战呢，布努已经是在世界杯当中罚过的9次点球里，只有2次被攻破球门。第60分钟，姆巴佩禁区前沿的一记兜射，皮球直钻网窝死角，布努飞身扑救，但是也望尘莫及。法国队1-0摩洛哥。第66分钟，姆巴佩做球助攻，他的队友登贝莱长驱直入到禁区的弧顶推射，布努虽然扑救，但是没能阻挡皮球入网。法国队由此2-0摩洛哥，最终呢，法国队是将比分保持到了中场。那么4年前呢，摩洛哥队是以超级黑马的姿态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首支闯入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但是那一场比赛呢，他们同样是倒在了法国队面前。那么本届世界杯呢，摩洛哥队再次展现出不足的实力，他们小组赛逼平了巴西，淘汰赛呢力克了荷兰，再次杀入了八强。但是呢，面对这样一支如日中天的法国队，再加上摩洛哥队的队内的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为大腿的伤势缺阵，他们呢在对进攻端缺少稳定的终结点，而摩洛哥队呢此番也是没有能够改写剧本。那么他们的下一场比赛会对阵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我想对于法国队来说，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着自己的最好成绩出发，向着大力神杯出发。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贾京阳。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啊。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发不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

0: 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两三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础，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儿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最近呢，一直守候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肯定知道哈，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呢是火热进行，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呢，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是大家都在看，哎，到底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啊。那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啊，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各自来回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3选1。
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月琪。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0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然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二的可能性最高。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二。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地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克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两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2个更多。
0: 我发现编辑王宇经常会 Q 一下 AI 小胜哈，这次呢也是 Q 到了，说这个 AI 小胜有时候答题呢他觉得是不走寻常路哈。不过呢总体来看，目前的比分来看啊，他给出的答案现在总体来说是概率最大的，所以说他今天的答案是否和大家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
9: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2球，关键依据 西班牙本届世界杯五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模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2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6: 北京时间18点整。
17: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6点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已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福建省气象台今天16点30分将台风预警提升为2级。根据有关规定，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30分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福建福州市教育局今天发出通知，福州市防止今天1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为保障师生安全，福州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立即停止一切线下、校内外集体活动，含教学、培训、托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夏令营、校园开放等，待台风影响结束后，依据通知恢复。

0: 意味着我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迈出了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步。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当天，英国议院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22人的支持，仅差一人支持便可确保无人能挑战自己。伯纳姆九号同时显现对以色列强硬立场，称将以制裁等方式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这组对决原本悬念不大，但随着比利时状态渐佳，让这场比赛变得更有看点。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前的最大夺冠热门，但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风头逐渐被其他球队抢走。
1: 亚马尔的状态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另一个边路的欧洲杯冠军功臣尼科威廉斯只在小组赛替补登场，淘汰赛还没踢过。斗牛士在进攻端的问题不少，倒是连续5场不失球的防线成了他们不断前进的底气所在。比利时队在小组赛及首轮淘汰赛磕磕绊绊，但目前的欧洲红魔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脉，竞技状态焕然一新，如今碰上西班牙队也变得不可轻视。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 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攻克水冰结构世界公认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团队揭秘如何破解一杯水里藏着的秘密。
0: 晚高峰观军情，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日前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中，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王恩歌研究团队凭借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该成果在国际上引领凝聚态物理研究新范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1926年，薛定谔方程问世，对微观世界量子实体的波粒二象性给出了统一描述。次年，物理学家波恩和奥本海默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的事实，提出著名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此后近百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在该范式下，原子核的量子效应常常被忽略不计，只考虑电子的量子属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恩歌团队却一直在思考，原子核真的只是配角吗？他提出了全量子效应的概念。
5: 给大家一个不太那么恰当的一个解释，就好比我站在舞台上拿了一枚硬币，大家离得远，根本看不上这是1块钱、5块钱，不知道。但是呢，你们

0: 凭经验估计一下，看看颜色，哦，你可能拿的是一个英镑，这是波恩欧本海默近视，是能猜出来，给这大致的理解。什么叫做全量子效应？就是我把这枚英镑放在我的手上，我看它的一面是核量子效应，翻过来看它的另一面是非绝热效应，两者之间是有耦合的。
1: 概念提出了需要实验的验证。王恩哥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江颖等人把目光投向了水和氢原子。氢是自然界最轻的原子，在水中占比高，它的量子特性最容易显现。王恩哥表示，如果能够真正看清氢原子，关于原子核量子效应的谜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
0: 就是原子如果不单单看成粒子，还要看到它的波动性会带来哪些新的物理。我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条路线开始的。我就想怎么超越波恩欧本海默近视，把电子和原子核的自由度都考虑到，就是全量子化描述。
1: 团队通过在操控和探测关键技术上的突破，实现了对单根氢键强度的精确测量，结果发现核量子效应对氢键键强的贡献可达14%，这是人们第一次定量的证明。全量子效应的作用超过了常温下热效应的影响。团队首次发现了全量子效应，对氢键作用满足一个基本规律，强化强氢键，弱化弱氢键。
0: 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世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1: 王恩哥研究团队用20多年时间建立了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的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的氢原子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原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江颖表示，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不止于水本身，也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量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2: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自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疏运、质子通道的疏运等等。
1: 回望这段漫长的科研历程，王恩哥说，把简单的事情做对就是不简单。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往往始于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需要最长久的耐心。许多今天看似遥远的探索，终将在未来成为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基石。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记者有关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的提问时，毛宁表示，中方不会接受任何基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主张行动。
5: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6: 有记者就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5: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

0: 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的时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报道。
3: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4: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即使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3: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5: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3: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4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5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
5: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3: 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5: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残余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

0: 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1: 晚高峰观军情。
2: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临时停火破裂，战火重燃，俄罗斯和乌克兰交锋烈度持续升级，加拿大宣布史上最大规模国防采购计划。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3: 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双方却再度兵戎相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美伊战火重燃，局势虽然恶化，但整体可控。
4: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正在进一步升级，局势正在恶化，但还没有到崩盘的地步。伊朗坚持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得向伊朗报备，这个要求缺乏法理依据，而美国以轰炸来作为回应也显得过于霸道。其实双方都不想大打，但又都要展示强硬姿态，都表示自己不会被对方要挟和拿捏，但如果谈判真破裂了，双方都会坠入深渊。
3: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在前线，俄方宣布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很快予以否认，并声称仍在防御。同时，双方不断加大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乌方频繁对俄境内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则以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地作为回应。梁永春认为，俄乌正在用高烈度对抗换取谈判筹码。
4: 美国正要对俄乌冲突展开新一轮斡旋，俄乌双方都想以更强的优势地位参加谈判，所以战事反而更加残酷激烈。乌军利用大量简易无人机对俄方纵深目标进行渗透轰炸，有效破坏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如果能扭转战场态势，就可以要求美国重新提出一个更有利于乌克兰的停战斡旋方案。无论如何，无人机已经成为陆战的主战兵器。如何用无人机组织进攻，如何对敌方无人机进行有效的识别、跟踪、干扰和拦截，已经成为各大军事强国的必修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梁永春认为，特朗普此举有多重考虑。
4: 当年特朗普宣布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供应链，是因为土耳其同时还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这坏了北约的规矩。今天特朗普又要解除禁令，他有三层考虑。首先，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美土盟友关系必须维护好。其次，特朗普要借此敲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不听指挥，严重影响了美国利益。所以美国把 F-35 卖给以色列的对手土耳其，也是借机制衡以色列，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当然就是为了经济利益。
3: 加拿大7月6号宣布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计划。按照计划，加拿大将采购大约12艘潜艇，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该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双方预计最迟于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四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梁永春认为，德国方面要想顺利推进与加拿大的防务合作，还有一些功课要做。
4: 德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国际市场上口碑确实不错，但是到了加拿大很可能会水土不服。德国海军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面积小，所以潜艇的排水量不大，携带的油料弹药都有限，但这种小吨位潜艇在潜水区闪转腾挪的能力很强。而加拿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的东西两侧分别面临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北边还要兼顾北冰洋的防务，潜艇的吨位要足够大，一旦出海不依赖补给也要能完成长航时的任务，另外还要能在高纬度寒区海域活动，所以德国要想做成这单生意，它的潜艇型号恐怕要经历一番大改。
3: 7月7号，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梁永春认为，

0: 与印尼开展军贸合作各有盘算。
1: 从越南、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印度在南海周边国家到处兜售布拉姆斯反舰导弹，一是因为它确实没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二呢，也是因为它确实没安好心。印尼则是要通过多元化军事采购，深化和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印度只是它要平衡的对象之一。另外呢，印尼它一直在对印度的贸易中享有巨额的顺差，所以它采购这批导弹也是为了平衡对印贸易，而并不意味着印尼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有了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
3: 明天还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比赛明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对阵多米尼加队。

0: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

0: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0: 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庄稼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

0: 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3: 我们这60多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2: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2: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 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5: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

0: 来帮忙。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6: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5: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

0: 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

0: 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

0: 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 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 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说，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九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九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暨主官调整任职宣布命令大会召开，中旅集团调研组在靖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王友如在北滩镇督导调研防汛减灾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9日，靖远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暨主官调整任职宣布命令大会召开，市委常委、白银军分区大校司令员陈万勇在会上宣读任职通知，并颁发任职命令状。李小青同志任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大会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拉开序幕，全体人员起立齐唱国歌。白银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上校主任郑小晨宣读了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命令和白银军分区党委通知。何红同志任靖远县人武部上校部长。陈万勇代表白银军分区党委对李小青、何红两位同志的任职表示祝贺。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及上级关于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精神，传承和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与黄河沿岸红色血脉，在抓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事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始终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国防动员、民兵建设、征兵优待、双拥共建各项工作，用心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持续深化军地资源互通共享，推动国防建设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白银篇章贡献靖远力量，彰显靖远作为。李小青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县人武部对军分区党委长期以来对靖远县人武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李小青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动我县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论述，在市委和军分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履行好第一书记工作职责和抓党建管武装政治责任，时刻铭记强军兴武的使命任务，自觉站到第一位置，落实第一要求，当好第一表率，主动作为，不负重托，与县人武部党委班子成员一起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努力实现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同频共振、协调发展。新任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做了任职表态发言。县领导柴立刚、白银军分区动员处上校处长张海杰、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马聪及县国动委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负责同志、各乡镇武装部部长及县人武部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3: 为切实关爱一线劳动者，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7月9日，靖远县总工会创新服务模式将一线职工关爱、下送清粮与消费帮扶助农增收有效结合，积极采购本地优质西沙瓜作为防暑慰问物资，实现一线职工得清粮、瓜农农户得实惠双向共赢。时下正值靖远西沙瓜集中上市、产销对接的关键期，县总工会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优先采购辖区农户种植的西沙瓜50,000斤。这批产自本土田间地头的西沙瓜，日照充足，瓜瓤甘甜，汁水饱满，清凉解暑，是夏季消暑佳品。工会直达田间地头采购，减少中间环节，既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帮助瓜农稳定增收，也让慰问物资更新鲜、更贴心、更具本土温度。活动现场，一颗颗新鲜饱满的靖远西沙瓜，连同矿泉水、茶叶、 清凉毛巾等物资一并发放到环卫工人、交警、建筑工友、快递配送员、企业职工等一线劳动者手中。为了更加方便企业一线职工，县总工会及时将西沙瓜运送到各企业车间等地，清甜爽口的本地西沙瓜为奋战酷暑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送来清凉，让大家在炎炎夏日真切感受到来自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此次下送清凉活动一举实现关爱职工、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三重成效，既做实做细高温劳动保护，筑牢一线职工健康安全防线，又充分发挥工会消费帮扶优势，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惠及民生，以实际行动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副县长吴小兰参加活动。王友如在北滩镇督导调研防汛减灾工作。7月9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在北滩镇督导检查防汛减灾、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工作。调研中，王友如深入北滩镇重点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溢涝片区、重点路段等关键区域，实地查看河道疏通、堤坝管护、排水设施运行、隐患点未管控等情况，详细听取镇、村两级关于近期雨情水情监测、隐患排查整治、群众避险转移、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汇报。实地调研结束后，王友如主持召开北滩镇防汛减灾工作专题会议，听取全镇防汛减灾工作总体推进情况汇报，逐项梳理当前工作短板和薄弱环节，针对性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友如强调，北滩镇全体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侥幸心理，松懈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要压实工作责任链条，严格落实镇村两级防汛主体责任，细化分工，定岗定责，层层传导压力，确保防汛工作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深化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河道沟渠、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低洼地带、道路交通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动态清零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完善应急处置体系，进一步细化优化防汛应急预案，确保险情来临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应急抢险队伍，健全快速响应机制，一旦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高效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6: 好，知道了，放心吧。
7: 张总，你找我？
8: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6: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9: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10: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0: 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被朝廷招安以后，他们就开始做准备啊。宋江和卢俊义进行了分工，宋江领着一些弟兄回到梁山，安排梁山这些后事，把这妻儿老小都安排明白了，把这山寨呀、该拆的拆，该毁的毁，那些大船都归朝廷了。这些小船呢，原是三兄弟原来在没上梁山聚义之前有很多渔民朋友，这些渔民朋友阮氏三兄弟都把他们叫来了，你们呢，一家一条船全都归你们了。这可真是啊，行善积德了，这些渔民有船打鱼了，以后啊过日子没问题了。同时也安排人把晁盖晁天王的灵牌啊送到了他老家，在那儿呢给晁家留下一些钱，让他修一座家庙，就作为晁盖晁天王的祠堂了。这些事都处理完了，梁山的108员战将都聚集在东京汴梁城了，好整装待发呀。当他们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呀都做完了，粮草的车也都装完了，就要出发了。这大军出发呀，在古代那也是一种仪式啊，为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按正常来讲啊得跟天子辞行，这天子就是宋徽宗这个皇帝。苏太尉啊赶快报于皇上，说是宋江他们马上要出征了。天子也是非常高兴啊，天子在金銮宝殿亲自召见了宋江，宋江叩拜天子啊，在皇上面前是左一次谢恩，右一次谢恩。天子当然很高兴了，龙颜大悦呀，当场啊表扬了宋江，同时呢跟宋江就说了，你们这次出征真要取得大捷，我一定重重赏赐于你们呐。

宋江一听啊，又一次的谢恩呐、啊。皇上问问宋江还有哪些要求。宋江也是抓住机会啊，一边称谢一边启奏：臣乃运城小吏，犯了不赦之罪，最后逃到水泊梁山，暂息栖身。今天蒙天子大赦，怎能不全力尽忠，死而后已呀、啊？天子一听，更加高兴了，来来来，赏赐御酒。这皇上赏酒啊，那该多荣幸了。宋江是一饮而尽呐、啊，这酒喝完了，皇上又让人呐抬出弓箭一副，名马一匹。当这匹马一牵出来，宋江看呆了。但见这匹马头至尾一丈二，蹄至尾八尺多，细蹄做大铁碗，足前耳朵刀亮脖，单棒骨开前胸，左耳朵还长着一朵玉兰花。那可不是花呀、啊，那是角啊。这肚皮一边还有几个旋儿，那也不是旋儿，是鳞。这头上长角，肚上生鳞，这什么马呀？这就是有名的赛龙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指的就是这种赛龙雀呀。有了这匹宝马良驹，我驰骋疆场，怎么能不立下战功呢？宋江高兴坏了。这还没算完呢，皇上啊，又送给他一口七宝刀。什么叫七宝刀啊？这刀长一尺二寸，上嵌七个珠子，七分珠子八分宝。这几颗珠子分嵌在刀头、刀背、刀柄、刀把、刀盘上，而且是珠分七色呀。哪七色呀？红黄橙绿青蓝紫。白天你看这珠子光色都是一样的，到晚上啊，特别是没灯光的时候，珠成各色。这口刀就叫七宝刀。七宝刀刀光闪闪，风霜犀利惊人胆，下海可把蛟龙斩。宋徽宗皇上这回可是喝出血本喽，把这么好的马，这么好的刀，都交给了宋江这位新招安的水泊梁山一号头领。这就说明啊，宋徽宗皇上对宋江这些将领充满了希望啊。宋江得到了皇上的赏赐啊，这还没完呢，皇上又下圣旨，叫中书省院的官员，也就是够级别的这些朝廷的大官，都得到陈桥驿为宋江饯行。这饯行就得喝饯行酒，这也是皇上亲自要犒赏犒赏大宋国的这些出征的将领了。现在呀，可不是水泊梁山的将领了，皇上安排每个人呐一大瓶御酒。这还不算，一个人呢还得给一斤肉。这有酒有肉，这是好伙食啊，要出征了得饱餐一顿。下边的官员呐就开始杀猪宰羊啊，按照皇上的旨意开始做安排啊。你要知道，这五万多兵马一块出征，这得杀多少猪多少牛羊啊。这就甭管了，皇上下旨了，谁敢抗旨啊？还真就有一些官员呢来了花花点子了。这一个人一斤肉，如果给他克扣四两，剩六两肉，你们梁山这些兵士还能拿秤去称一称？根本不可能啊。一瓶酒啊给你半瓶，这御酒一个人给你克扣半瓶，再克扣四两肉，这些官员从中得捞到多少油水啊。等把这肉和酒分配下去的时候啊，宋江手下的军士觉得不对劲儿。哎呀，这一斤肉就这么一块，不能啊，最多也就半斤肉啊，干嘛给我们克扣这么多呀？你要每个人克扣个一两半两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这一瓶酒剩半瓶，一斤肉剩六两，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我们可要为国家卖命了，你们还在我们身上卡油啊，这也太不像话了。这其中有一位军校啊，身高九尺开外，就像一座黑铁塔呀，他本来就能吃能喝，这六两肉啊都不够他塞牙缝。哎，我说这皇上赏我们
一斤肉怎么生这么小块了啊？是不是让狗给偷吃了？这句话一说呀，可把分肉分酒的这些朝廷的官员气坏了。哎，我说，你们别不自量力呀、啊！你们原来什么出身呢？你们过去都是匪，都是贼，都是寇，这回要出征了，给你们换上朝廷的军服了，你们一个个的就开始支棱膀子了啊！别说给你们一块肉，就是给你们俩地瓜，弄两个土豆子，你们都得知足啊！对你们这样就不错了。当时这个军汉就红眼了，你说谁呢啊？咱们现在呀都是大宋朝的军人，这革命还不分先后呢，这从哪儿跟哪儿啊？反正意思啊，你我都是大宋国的军人，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皇上给我们的御酒，你们就敢克扣？结果啊，这一发生冲突，双方可就不干喽。水泊梁山这些人，过去都是什么底子？说打就闹啊！本来他们归顺了朝廷了，这心里边就不得自在。怎么说呢？在梁山他们都散漫惯了，归顺朝廷以后啊，方方面面都受到了约束了，他们就有些不得劲儿，这不得劲儿就想发发火，这回可抓住理由喽，双方啊就发生口角喽。这一发生口角，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骂人没好口，打架没好手啊。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呀、啊，原来朝廷这些官军当中就出来个小头目。哎，我说你们梁山这些贼兵干嘛呀？啊，想造反呢？这是大宋朝的国都，不是你们梁山的贼窝子。结果这一说，可就把梁山这些将校们呐弄火喽。这将校当中那个黑大个子，嚓啷一下子就把刀掏出来了。朝廷的这个军校看了看这个大个子，怎么你还敢杀我？杀你算个什么呢？来吧！他往前这一挺胸脯，人家这刀噗！哎呀，说到这儿咱就不好意思说了，就给他来个透心凉啊！这个军官一被砍倒，呼啦一下子就乱套喽！不好了，不好了，杀人啦！这场面就失控喽。这时候啊，项冲和李衮他们赶快出来就把这事制止了。一看坏了，朝廷的这个官啊已经被手下的军汉给杀了，赶快报告宋江啊。宋江一听直拍大腿呀、啊、完喽完喽，小不仁则乱大谋啊。吴用一看这个事弄大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想办法通知苏太尉啊，让苏太尉跟皇上把这事说明白，如果不说明白，恐怕咱们都要遭到杀身之祸呀。人家本来就说咱们要谋反，这回让人家抓住话把了。要说这个燕青在李师师这儿待了些日子，还真就成全了水泊梁山这些人。怎么回事呢？这一天呢，这个皇上宋徽宗啊又到李师师那儿啊幽会去了，到那之后正好碰见燕青了，燕青又给他唱了小曲儿，又跟他呀踢了一会儿足球，这踢的也差不多了，这边啊就有军校来报，赶快让他去找苏太尉呀、啊、这跟苏太尉把这事啊说明白，让苏太尉赶快拜见当朝的天子啊，没有天子啊谁也压服不了这件事儿，现在出了人命了，朝廷的这些官员给你安个什么罪名你就是什么罪名啊。谁也没想到啊，燕青跟皇上正在一块儿啊唱小曲儿呢。这燕青得到消息马上就给天子跪下了，万岁啊，发生大事了，怎么回事，跟皇上这一说，皇上就听明白了，这里边肯定出问题了。朝廷这些负责发放酒肉的人员肯定是做了手脚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儿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一国之君，明天带朕到金銮宝殿听听这详细的情况，再做定夺。那还用什么定夺呀，皇上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燕青这回又为水泊梁山呐立了大功喽。到了第二天，文武百官都来到殿前了，执殿官就喊起来了，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苏太尉高声喊喝，臣有本来奏。爱卿请讲。苏太尉到皇上跟前，就把这情况详细的跟皇上启奏了一遍。皇上一边听一边点头，爱卿啊，传皇上的旨意，把没发完的酒和肉拿到殿前重新过一下秤。这可不是一份啊，这一拿拿来好几十份，挨份这一过秤一目了然了，一斤肉剩半斤多，有的还不到半斤，有的呢六两还多点，这一瓶酒啊真就剩半瓶了。当时这蔡京、童贯还有高俅本来想趁这个机会啊陷害宋江他们一把，可没想到皇上一声令下，把这酒肉都拿到众官员的眼前了。你们看看吧，这事实是不是这样啊？就是克扣酒肉了，你也不能杀人呐。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万万岁，梁山降将头领宋江来到殿前，有本要奏，过来吧。宋江大步流星来到殿前，拿出个包裹，扑棱一下子把这包裹就抖了开了。大家伙一看，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怎么回事啊？宋江已经下令把这个杀人的军汉呐脑袋砍下来了，来到皇上面前呐请罪来了。皇上一看，就别处罚宋江了，再说他本来呀也知道这个事儿起因是因为朝廷的官员呐克扣酒肉引起的。可不管怎么说，你也不应该杀人呐，人家宋江也行使了权力，把杀人的军校脑袋砍下来了，你皇上还能说什么呢？好了好了好了，这件事啊就算过去了，望你们戴罪立功，朕争取早日听到你们的报捷，谢皇上。宋江又一次拜谢了皇上。这话又说回来了，宋江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呢？按理说这个事儿呢确实因为朝廷的官员克扣了酒肉引起的，宋江是实在没办法啊，忍痛割爱，他也知道这个军校为他南征北战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哎呀，实在对不起你啊，宋江是大哭一场啊。接着宋江拿出600两白银抚恤了这个军士的家属，宋江又为这个军卒啊设了灵堂。不过现在呢，宋江借了他的人头把这事摆平了，宋江也觉得呀只有走这步棋了，没办法的办法啊。宋江得到朝廷的谅解了，这些朝廷的奸臣贼子啊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啊陷害宋江他们，可没想到这件事被浪子燕青在背后通过他这个干姐姐呀给摆平了。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宋江、卢俊义、吴军师他们几个就商讨下一步的计划，首先得整顿军纪呀。这军纪军风在出征打仗之前呐是一件大事儿。宋江他们这些水泊梁山的军士啊，得这么说，大部分都是很有素养的，原来有很多是朝廷的士兵在梁山呐。他们一看这些好汉对他们也都不错，他们也看出来梁山这些将领啊官兵的关系啊相处的非常融洽，不像朝廷这些官军相互之间不是勾心斗角就是论资排辈，人家水泊梁山
这些官兵的关系，那真是亲如一家呀。水泊梁山这些人之所以打仗非常勇敢，可以这么说，这当兵的和当官的必须啊得一条心。人家梁山这些将领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官军正相反，是当官的先讲究享受，当兵的呢就得先吃苦。打仗这个事儿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你给我上和跟我上两码事儿。梁山这些将领打仗是冲锋在前，士兵能不跟着吗？朝廷这些官员不一样了，一打仗的时候啊，你们给我冲，你们给我上，他在后边，你说谁能给你玩命啊？谁的命都是命啊。再说这回啊，宋江和卢俊义他们对于这次出征又重新做了安排。这次出征啊是兵分两路，首先安排了五虎八彪引军先行，十员大将在后，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统领中军，水军头领阮氏三兄弟和李俊、张衡、张顺带领着同威同盟，还有孟康、王定六，包括下边一些水手和小头目，驾长着战船由打蔡河内出黄河奔北进发。宋江呢统领三军取陈桥驿，大路而行，号令军将勿得扰民，如果一旦有扰民者是格杀勿论呐。按理说呀，宋江安排的很周到也很细致，把这兵马都调派完了，选好了日子就要出征了。这时候啊，浪子燕青跟宋江就说了，要走了，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这个姐姐我还得去拜访拜访啊。宋江说好吧，你呀去去就回，别耽误时间，这出征的日子已经定好了，咱们明天呢就在陈桥驿出发了，你可抓紧呐。好，宋江刚安排完，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要说宋江，他对李师师可有点那个意思，他马上就跟燕青说了一句，你看需不需要我去当面向你的师师姐姐拜谢一番呢？宋江是什么人呢？太明白了啊，看来我们头领啊对我这师师姐姐好像有点那个意思，那我何不成全成全我们的宋头领呢？哎呀，要是真成全了我们这个宋头领，我不光是皇上的后脚舅子，我也是宋头领的后脚舅子了。你看人家燕青想得多周到。那好吧，今天晚上啊我就领你去拜谢拜谢我的姐姐。宋江准备好了一些礼品，又重新穿着打扮一番，他知道自己这形象啊困难点，那得分跟谁比，跟浪子燕青比起来确实差一些，要是跟李逵比起来呀，那也等于大帅哥一个呀。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来到了这青楼了。这老鸨子马上安排人备了几个食盒子，一样一样的时令小菜啊都端上来了。早年间呢，你可别小看这开妓院的老鸨子，这大茶壶不是谁都能干的。他一看宋江这个主，那可是名副其实的财主啊。尤其是这段时间，这整个东京汴梁城都传遍了，说是水泊梁山这个头领宋江那可太厉害了，领着手下108员战将浩浩荡荡的就要开拔了，为大宋国要再立新功。这个宋江不光名声传出去了，都知道水泊梁山呐有的是钱财呀。他们当年抢了多少大户啊，梁山新招安的108位首领最有钱的就是宋江。这个宋江

0: 行了一个大礼，诗诗小姐马上还了个万福礼。双方坐好了之后，这食盒子打开了，一样一样的小菜都端出来了。宋江要出征了，要走之前特意拜会拜会诗诗小姐，一来表示谢意，二来呢也叙叙旧，不管怎么说是老朋友，一回生二回熟嘛。当这次他重新打量一下诗诗小姐，哎呀，把他可惊呆了，这可真是个美人坯子。李诗诗小姐呀，那是风月场中的名流，见的世面也多，见的人也多，这男人他一打眼儿就知道你想什么，你要说什么。宋江别看很聪明，宋江呢也很义气，可是在这方面啊，他的经验就比不上李诗诗了。李诗诗今天是亲自把盏，你一杯我一盏，相互之间就喝起来喽。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得聊正题儿。宋江要出征了，特意赶过来拜访李诗诗。宋江想干什么，李诗诗能不明白吗？为了自己的弟弟，他在宋江面前就是献一次身，又有何妨呢？可没想到啊，有些事真就怪了，好事难成啊。这到底又发生什么事了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破大辽，徒劳无功；灭田虎，水到渠成；剿王庆，吹鼓拉酒；征方腊，损将折兵；归朝廷，忠心耿耿；为报国，北战南征。可叹这水泊多少英雄汉，到头来了儿吧，大梦成空。这首定场诗说完了，咱接着就得讲《水浒传》下边的故事了。下边的故事就是征四寇了。首先是灭辽、剿田虎、征王庆，然后再把方腊给收拾了，这就是征四寇的主要内容了。咱把前面的故事大概齐的聊完了，聊完了之后，宋江呢还有个想法没完成。这水泊梁山的公款他也没少用，说是为了水泊梁山招安，得给这个老妈子 还有李诗诗。

是啊，送去了左一次右一次贵重的礼品，这公款都花了，那么我得占点便宜呀、啊，最起码我得得到李诗诗啊，说白了钱我没少花，人我也得得到一回呀、啊。宋江啊，抱着这么个心理，他和燕青就来会这个李诗诗了。他本来想这个机会啊，李诗诗也一定能给他。这李诗诗是妓女，什么事不明白啊？李诗诗从内心里边也是想成全宋江、宋公明，可没想到这个节骨眼啊来事儿了，徽宗皇上来了。这徽宗皇上来了，就得给徽宗皇上让地方啊。宋江心里边这个气呀、啊，哎呀，我又是竹篮子打水呀、啊，一场空。那我得走了，结果啊，走不了喽。皇上给宋江和燕青躲个正着啊。皇上认识宋江啊，啊，这不是我新招安的这位水泊梁山的一号领导吗？你，他赶快给皇上得跪下。燕青啊，反应特别快，燕青马上啊上来，给他这个后姐夫也得跪下。哎呀，万岁呀，不知道您驾到啊，我今儿个领我的表哥到这儿来啊，拜访拜访我姐姐啊。皇上明白了，感情你们都是亲戚关系啊。好吧好吧，这皇上一伸手，来来来，这酒桌还没撤呢，那就同桌共饮吧。皇上跟宋江啊已经喝过御酒了，宋江已经是皇上的臣子了，这就没说了。这个老鸨子反应得更快，知道皇上来了，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啊，把燕青和宋都堵到屋里了，怎么办呢？他呀派人把这食盒子重新又端上来喽。原来桌上那些杯盘狼藉的菜呀都端下去喽。当这大食盒子端上来之后啊，把这热气腾腾的菜一样一样的摆好了，皇上这兴趣也来了，来来来吧，这边是我的臣子，这边呢是我的情人，这浪子燕青就甭说了，是我干。他们四个人是以皇上为主，你一杯我一盏，喝起来了。跟皇上喝酒，那可是姓氏中的姓氏啊。这宋江啊，趁这个机会啊，就把自己的好多想法全都说出来了。皇上一边喝着酒，一边啊听着宋江说的这些情况，一边听一边点头，说的差不多了，皇上也都听明白了。其实皇上的心思啊还是在李诗诗身上，因为皇上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好在有一条地道，要没有地道啊，他来回进进出出都是个麻烦事儿。这皇上一出来，那可就费操事喽。黄土垫道是净水泼街，还得有各种仪仗，那差一样都不行啊。就光警卫人员就得个千八百的，你说这皇上随便出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有这个地道就方便多了。不过呀，这个地道也有些美中不足，哪方面不足呢？有的时候就给李诗诗弄个措手不及。你看今儿个这浪子燕青和宋江正聊到兴头上，宋徽宗皇上突然间就来了，宋江和燕青想躲都来不及了。好在皇上知道浪子燕青和李诗诗是姐弟之间的关系，这宋江又是燕青的表哥，那当然也是李诗诗的表哥了。宋江趁这个机会就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了，皇上一边听一边啊点头，他也是有意让燕青他们早点离开这地方，别耽误他的好事啊。这好字怎么写呀？一个女人的女，一个儿子的子，这就说明男人和女人在一块儿。有人说呀，不对，那个女代表女人有儿子就好，要我说您就理解错了，那个子是男子的子，绝不是。
行了，咱也别为这个事儿啊去过多的评价了。那么话又说回来，这宋徽宗皇上直接就表态了，爱卿啊，你们这次为国征辽一定要胜利啊，只要你们胜利了，我就可以给你们封官进爵呀。宋江一听，赶快又给皇上跪下了，谢皇上。燕青也得给皇上跪下，李师师啊在那儿情不自禁的也给皇上跪下了。哎呀，你们都平身平身。宋江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我没办的好事让皇上接着替我办吧，赶快找个借口啊跟浪子燕青就回走。浪子燕青和宋江走了之后，剩下李师师和徽宗皇上，咱就省他200字吧，啥也别说了，单说燕青和宋江回到大本营，赶快休息吧。第二天宋江的兵马都集中在这陈桥了。到了陈桥，宋江、卢俊义还有吴用又来个战前总动员，也得做做思想工作呀，举行了誓师大会，大家伙是插拳魔掌，一定要为国争光。就这么着，他们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道道道三声炮响，宋江的人马浩浩荡荡的就奔大辽进发呀。再说这辽国这些年来啊就经常犯边，只要一有机会，趁着大宋国不备就给你侵袭大宋啊。他们四路进军，不光劫掠了山东，这山西和河南他们也是经常来骚扰啊。结果现在这山西、河南、河北狼烟四起，各属州县纷纷上表朝廷让朝廷出兵。这回啊朝廷正式派兵了，宋江带着手下108员战将还有5万多兵马一块儿就奔大辽开拔喽。这大辽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嘛，他们兵分四路已经骚扰了大宋的好多州县了，而且有的地方都已经被他们占领了。等宋江他们到前线以后，就有探马来报，说是前锋有一位大将叫阿里奇，阿里奇领着其他四员大将已经攻占了潭州了，在潭州啊正蠢蠢欲试，马上要前来迎战我们梁山军。好，既然你要迎战我们，那咱就比试比试吧。要说梁山军最厉害的大将是2号首领卢俊义啊，卢俊义这心里边早就憋着一股劲了，这回我们要为朝廷立功的时候到了。卢俊义这个人呢、平时不多说话，不过心里边有数啊。当他看到宋江把咱们那个军主李勇杀了以后，心里边在为李勇流泪啊。这个李勇就是咱前文书不是讲到有一位梁山的一个小军校啊，他来气了，把朝廷一位贪官给杀。咱也说了杀人不对，不过这贪官难道就不应该惩处吗？宋江是忍痛割爱呀，把李勇的人头割下来去跟朝廷这些官员交了差。可卢俊义心里边在流着血流着泪呀，他特意啊跟宋江大哥说了，咱呐要厚葬李勇，不光要厚葬李勇，李勇的家眷老小咱一定要尽到责任呐。他们在陈桥驿厚葬了李勇之后，给李勇的家小留下了大笔的资金和财物，让他们消消停停好好过日子吧。然后就开拔了，今天到了前线战场上了，卢俊义啊把这一肚子火气都想在这儿发挥一下子。既然你们朝廷这贪官这么多，我们要是把大辽打败了，回过头来我们就有了说话权了，到那时候啊我们把你们朝廷这些贪官呐都给斩尽杀绝。你看人家卢俊义啊，那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呐，他懂得情和义，也懂得仇和恨。当他一听
要迎战敌将阿里奇。好，今天呢，我亲自打头阵。这宋江也是非常高兴。好，既然敌军来迎战，那咱就比试比试吧。这梁山的大军浩浩荡荡的就前去迎战大辽军呢。他们行军的速度咱已经说了，很快呀，那真是马不停蹄呀。不过宋江的队伍啊，有一个好处，军纪特别严明，可以说是秋毫无犯呐。这行军打仗，这军纪是关键的一条啊。为什么八路军总打胜仗啊？不就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梁山的军马尽管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这军纪非常严呐，谁敢违反呢？违背军纪的都由这黑旋风李逵处置。这李逵当执法队的大队长，这士兵啊就更不敢违反。当宋江的人马眼看就跟辽军要接触上了，吴用就开始合计上对策了。当他合计好了之后，对两位首领就说了：两位首领啊，既然敌军分四路进犯，我们如果分兵拒之啊，恐怕对咱们不利呀。咱们是初来乍到，地形还不熟悉，咱们原来都是在山东水泡那一带，现在到了燕山一带，咱们就得合计合计啊，怎么能利用当地这有利的地形，还得抓住战机，不能你来一伙我派一伙，你来三伙我再派三伙，不把我们梁山军的优势弄没了吗？一旦要是那么打起来，对咱们不利啊，咱们就精力分散了。哎呀，对呀，这两位首领一听，光凭火计不行啊。吴军师，你看看咱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辽兵不是气势汹汹的来迎敌吗？咱呐，想办法绕他的背后，打他几座城池啊！只要把他的老巢给他掏了，他们就军心不稳。再说，咱们要一鼓作气拿下几座城池，就把辽军的部署一下子打乱套了。到时候啊，辽兵就顾头顾不住屁股喽。说到这儿啊，你看吴用啊，给两位头领还讲了一个典故，说是大汉朝啊，在汉武帝那年，有一个飞将军李广。这李广在军事上很有一套，为汉武帝能征惯战。可是汉武帝啊，他有一个小舅子，他小舅子叫卫青。这个卫青啊，小时候啊，长得是眉清目秀，齿薄唇红，是个浪不丢的一个小帅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鲜肉。这块小鲜肉啊，就引起了这汉武帝的姐姐，也就是那长公主的喜爱了。这个长公主尽管非常喜爱这块小鲜肉，可这事儿啊，她成不了。别看她丈夫死了，她可以再选个丈夫，可是选的丈夫必须得是贵族，得有地位。卫青不行啊，卫青出身贫寒，怎么说呢，还没转了奴籍呢。他为什么在皇宫里啊，是因为他有个好姐姐叫卫子夫。卫子夫长得漂亮，被汉武帝看中了，成了汉武帝的妃子了。女人你的地位低下，如果你上对了床，你就可以改变命运，可男人不行。在古代啊，这男人的出身要求的是非常严呐。汉武帝啊，就听说这码事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姐姐确实喜爱卫青，怎么能成全姐姐这段姻缘呢？他就想个办法，找机会啊，让卫青给他立功啊。只要立了功了，就可以改变身份了，改变了身份就可以有地位了，然后再根据你的军功，汉武帝就可以给你封王封侯。汉武帝的目的就是让卫青通过战争来取得大捷，然后好提高他的地位。提高了地位，姐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嫁给卫青了。那么怎么能让他立功呢？汉武帝啊，

0: 就把皇宫这些王公贵族的子弟大概有个两三千人吧交给卫青了。这汉武帝一声令下，让卫青专门负责训练这些贵族兵。怎么训练呢？围猎呀，古代围猎就是最好的训兵方法呀。这卫青就发挥出才干喽，通过几次围猎，这些贵族子弟就被卫青给训练出来了。结果这时候啊，赶点了，匈奴进犯汉朝，正好汉武帝就调派大军，历史上记载啊是40万大军迎击匈奴。当时的大将军是李广，在李广出征之前呢，汉武帝特意交代了，这卫青有个两三千人，你也给他带上。李广当时就合计，这卫青领着一些王公贵族子弟能打仗吗？他们跟着上前线，那就等于要拖住我的后腿啊。可是皇上发话了，他又不能不带，带着吧。到了前线，卫青就得问大将军李广啊，你看我们这两三千人安排我们打哪仗啊？李广合计合计，得了，你们呢随便吧，你看哪儿啊出现漏洞了，有了薄弱的环节了，你们就补上去。卫青一听，我们上前线谁领导我们呢？你们呢？没人领导，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不过呀得安全，言外之意你们把自己保护住就得了，谁也不能调派你们，谁也不能指挥你们，你们呢都是王公贵族子弟，是浪荡的公子哥，你们能抗击匈奴啊，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这么一说大伙就听明白了，他们这伙人没人说也没人管了，那好吧，我们自己管自己。大家粮草准备好了，他们也跟着上前线了，上了前线谁也不搭理他呀，人家卫青啊自己管自己，他就开始合计了，我怎么能立下奇功呢？哎，他猛然间就想起个主意来，派手下的人呐，给我找说三种语言的三个向导。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三个向导啊必须得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呢还都得熟悉地形。你找什么样人呢？你找放牧的、打猎的，还有就是采药的，他们之间不能认识，还不能说一样的语言，可他们说的话呀我必须得听得懂。这好办呢，这找去呗。你还真别说，没用几天时间呢，还真就找了三个向导。卫青就分别跟他们交谈一番，这一听啊明白了，他们仨都知道有一条路，这条路呢通往匈奴的老巢，是最近的路。匈奴的老巢可能叫王庭，这个王庭是哪儿啊？就是今天蒙古国哈尔科林市乌兰巴托西南200公里左右那么个地方，西靠燕然山，就是今天的杭爱山，右边靠着安侯河，那个地方当时是水草丰美啊，地理位置又非常的优越。当时这个王庭作为草原大漠国家的首都是最合适不过了，他们以为啊我们这回出征大汉朝必胜无疑啊，这匈奴人呐能打仗，今天的蒙古人直接的祖先就是当年的匈奴，你说是匈奴气势汹汹的奔大汉朝杀来了，他对自己的老巢呢根本就没设防备，王公贵族包括所有的这些贵族子弟，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王公贵族的妻儿老小都留在了王庭了。这卫青啊还有一招啊，当时谁没想到，他把这三个向导的家眷老小都给收拢到一块了。你们呢要想跟我说真话，把这道给我领正确了，我就让你们的妻儿老小平安，你们要是跟我耍滑头啊，我定斩不饶。这三个向导当时把脑袋别裤腰咽上了，就得跟着干了。你还真别说，这条道啊还真就领正到了，直通王庭啊。到了王庭就给王庭来个措手不及，当然了 那人肯定没少杀，但不管怎么说，他没赶尽杀绝，把王庭这些王公大臣还有他们的妻儿老小，大车小辆的都装上了，拉往大汉朝喽。结果啊，这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你说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被人家掠走了，谁还有心思继续打仗啊？得了吧，赶快调转码头，还得回去保家卫国呀。按理说这卫青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是不是应该赶快就回走啊？他没有，他还想啊再打一次大捷。他让这几个向导给他选地形，看看哪个地势最适合打伏击。这三个向导都想了这么一个地方，简直是不谋而合呀。这个地方太适合打游击了，两边是高山，中间是峡谷，峡谷下边是一条道。他就采取后来诸葛亮火烧新野那个做法了，让手下的这两三千人啊，把这些大干柴棒子、大树枝子、大树条子、大蓬蓬草啊、大树蒿子，都把这壕沟塞满喽。这条大峡谷沟啊，为这干草干柴呀、啊、都塞满了。两山呐、啊，这山顶上又预备一些滚木雷石啊，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着匈奴人往里边钻口袋喽。这匈奴人往家里跑也没合计能遇到打伏击的，结果一进到这个大山谷里边，火苗子就起来喽，绿烟腾腾啊，这一烧起来噼里啪啦的，把这些马匹啊人员呐、啊、烧蒙喽，一个个呼啦巴啃的了。哎呀，这马就乱踏起来喽。没想到这两边山顶上啊，这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叽里咕噜的就下来喽。这一下子匈奴的兵马损失的可太惨喽，一部分呢跑出去了，还有一部分呢就烧死了。怎么办呢？得打扫战场啊。古代年间打仗啊，你打了胜仗得把对方的首级用车拉回去啊，那才证明你打了大胜仗啊。必须得打扫战场啊，打扫战场可是打扫战场啊。他这两三千人啊，得用一千多人看着匈奴的家眷老小，不能让这些人跑了。这些人可是卫青的王牌呀，这王牌要丢了就失去价值了，这可怎么办呢？啊，卫青真就犯难了。我这么着回去，我跟皇上怎么交代？我说我打了胜仗了，这隔着好几千里地，谁能来到现场看完了情况回去再给你打个证明啊？再说等咱们这一往一返，人家的尸体早就被匈奴人呐、拖回去了。要说这个卫青啊，虽然打了胜仗，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还走不了了。怎么回事啊？有三四万匈奴兵退到沟那边去了。这三四万匈奴兵啊，基本上没受什么伤害，他们是没进入这大峡谷，发现前边起火了，就退回去喽。这一退回去啊，这就说明人家匈奴还有一些有生力量。没想到这三四万匈奴兵啊，回过头来，哇的一下子又杀上来了。卫青啊，卫青，看来这回你是必败无疑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0: 0552-400-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卫青打了胜仗了。正要想办法把这战利品都拿回去，可有人来报，说是匈奴的兵马还有好几万有生力量没被烧死啊，奔咱们杀来了。卫青一听，哎呀，这怎么办呢？既要保护好这些匈奴贵族的家眷老小，还要迎敌，这怎么办？得了吧，我呀领着这1000多人杀上去吧。等他杀上去之后，看明白了，这些个军兵啊是汉朝的兵马，被人家匈奴人呐给俘虏喽。这回差点啊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卫青一出现，这些人一看装束就明白了，这是大汉朝的将军呐。这个卫青官有多大咱也不知道，反正啊这李广将军都指挥不了他，直接给皇上管。他呢得到李广的军令，就是哪有困难你就冲上哪儿去，谁也调不了你。他把自己的令牌一拿出来，这些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士兵啊，都通通的归卫青指挥喽。卫青给他们一个任务，你们呢把这刀枪捡起来，给我挨个清扫战场，把这人头都砍下来，然后装上车，咱们挥师回长安。你看看人家卫青这场大捷怎么打胜的？不就这么打胜的吗？吴军师把这个故事从头至尾讲完了，吴用和宋江都听明白了。吴军师的意思啊是掏大辽的老窝，当然了他的老窝离这远呢，咱可以掏他占领的城池啊，让他军心不稳。好，就这么办。这么办可是这么办呢，上哪儿找向导去？人家那向导是卫青花大价码啊请来的。据说卫青打完了胜仗，每个向导给600-200银呢。咱们要是花600-200银去雇向导，万一这向导要是领错地方了怎么办呢？水泊梁山呢108员战将，什么人才都有。有人才，可你有向导吗？有啊。宋江就想起来了，这向导现成的，谁是向导啊？我说到这儿，听书的朋友都能想起来，金毛犬段景柱啊。这个段景柱啊，过去没上水泊梁山的时候，常年去辽国贩马，那是有名的马贩子。这大宋朝去大辽这路啊，他就是闭眼睛啊都能摸好几个来回啊，那该多熟了。对，把段景柱找来。很快段景柱就被找来了。宋江把这任务跟段景柱一交代，段景柱一听，头领啊，这个事你找我就找对了。咱们现在走的地方啊就快到潭州了，从这儿到潭州城有2条路，一条是旱路，一条是水路。这水呀直通渭河，要是按小弟看呐，最好等咱们的战船到了以后来个水陆奇攻，潭州就能一举可破呀。什么意思啊？这个潭州城，这个城啊是有水路还有旱路，咱们现在要是强行在旱路进

进攻，人家有防备。如果等咱们的船到了，这水路汉路一起进攻，这敌方他就顾头顾不住定了，咱们就可以一举拿下了潭州城啊，拿下了潭州城，咱们就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了。宋江和吴用听完了都点了点头，又看了看卢俊义，卢俊义也伸起大拇哥呀，好好好，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咱就这么办。宋江赶快就下令派神行太保戴宗立即去催促混江龙李俊带着水军头领火速前来攻城。咱们简短截说呀，没几天的时间呢，这梁山的水军就到了。当梁山的水军到了潞水的时候，宋江马上整点人马，把船只啊，还有进攻的日期啊，还有水路汉路两股兵马怎么相互配合都交代完了，就杀向潭州啊。再说现在潭州城辽哥的都督啊叫洞仙侍郎，这个洞是山洞的洞，仙呢是神仙的仙，侍郎啊这俩字有点像日本名，咱就不管是不是日本名了。他手下有四员猛将，头一个猛将叫阿力奇，第二个猛叫姚维康，第三员猛将叫楚明玉，第四员猛将叫曹明济。这四员大将一个个长得是凶神恶煞一般呐，你看看每个人呐，那真是前胸有毛，后背是皮糙啊，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皮糙肉厚啊。哎呀，这四个大汉往那一站呐，那真好比四座黑铁塔一般呐。尤其是这个阿里奇呀，这个阿里奇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大怀眼，扫帚眉，七尺拉叉，插额爵入鬓边，嘿呀，这可真是一员猛将啊。这位先锋将在辽军这些将领当中那是首屈一指头一号啊。这功夫洞仙侍郎早就得到消息了，说是大宋国的宋江带领梁山人马要来攻打潭州，他在心里边啊早就合计上了，宋江啊宋江啊，你们梁山这些人消消停停在那个大水泡子打点鱼摸点虾好好过日子得了，干嘛上我这儿来搅闹啊，朝廷给你们招安了，你们美的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这回你们要替朝廷卖命到这儿来替朝廷送死，那你们就来吧。他根本就没瞧得起宋江这108条好汉，瞧不起可是瞧不起啊，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这军力不足啊，还得多加小心，战略上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呢得重视敌人呐。具体要打仗了，这得来点真格的了，一边送信儿给辽主发去情报，告诉辽主啊赶快给我派兵增援。这边呢又派人向临近的霸州、涿州、凶州还有济州得请求支援呐。把送信的都打发走之后，开始安排阿里奇、楚明玉带领10000人马前去迎战梁山军。再说梁山军的先锋大将是谁呀、啊、还是大刀关胜啊。这关胜咱就甭细讲了，上文书咱也说了，那是汉末大将军关羽的后代。这大刀关胜也是手使青龙偃月刀啊，带领手下的人马直接就杀奔潭州下属的密云县了。这密云县呢现在就是北京的密云市。这密云县的县令啊一听说大宋的军队来了，而且来军是大宋的梁山军，哎呀这梁山军可厉害，不好，大事不妙，赶快啊派人给阿里奇得送信啊，让阿里奇做好增援的准备。阿里奇接到信儿冷笑一声，
关胜

官上，你这个大刀啊，快耍到头了。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辽军的厉害。他对送信的说了，你啊，赶快回去，告诉你们的县令大人，就说梁山军都是一些草寇，我的兵马随后就到。好，这送信的赶快回去把信儿给捎回去啊。他这边回去送信儿，两位辽国的大将带领着大军就在当天晚上抵达了密云了。到了密云外围啊，安营扎寨啊，就等着明天一大早跟大宋军开战喽。转过天就是第二天了，宋江的人马也来到密云县外了。他们到了密云县外，跟辽军就开始对阵了。宋江卢俊义压住了全军的大队，在马上往对面这一瞧，就见对面这大阵当中旌旗招展呐、这辽兵一个个看来啊是杀气腾腾啊。他们也知道这辽军来势汹汹，很怕丢了他们的前线大本营潭州。吴用讲那故事啊，是偷袭王庭，这回偷袭不行了，人家有准备了，那就来个公开对垒吧。这一公开对垒，就看谁高谁低喽。宋江他们目前是立功心切，这大辽国呢也想巩固自己的战绩，双方这一拉开架势，都拿出看家的本领来喽。双方这对垒啊，都用弓弩压住阵脚，在辽军当中是遍地雕旗呀、什么叫雕旗啊？就是一面黑旗上画着一只雕，这就叫雕旗。就看这两面大雕旗往两边一闪，出现了一员辽国的大将军呐、这员辽国的先锋大将，如果从马上下来的话，身高有80开外，长得是前胸宽臂膀厚，往脸上一看，那可真是黑去辽光啊。这两道剑眉咱就甭形容了，再看这一对豹子眼是照白分明啊，往脸上一瞧是鼻直口正大耳朝回。年龄不大，可是这脸上七叉八叉的胡须呀、把这脸都遮住了，满脸是胸毛啊。古代男子啊，20岁就得留胡须，有胡须才能显示出男人的阳刚之气呀、看来这个阿里奇那也是阳刚之气十足啊。但见他头上戴着3叉束发紫金冠，高挑织机尾，胸前悬挂狐狸尾，身穿锁子连环铠，内衬白罗袍，白袍上绣着3凤图，腰系丝纶宝带，足下蹬着云根鹰爪靴，左带画雀铜台铁臂弓，又挂一壶雕翎剑，胯下一匹青鬃兽，掌中端一条梨花点钢枪，身背后一杆大旗迎风飘摆，上写几个大字：大辽先锋阿里奇。阿里奇坐在那匹青鬃兽上，这马呀着急了，一个劲儿的跑草啊，喷喷直打响鼻，耀武扬威的，好像啊要逞能。哎呀，看来这匹马也随主人的姓，奴随主姓嘛。这主人狂傲，这匹马呀也跟着狂傲起来喽，是摇鬃摆尾呀，好不威风。就听阿里奇在马背上大喊一声：大宋国的梁山将还不前来送死？宋江回头看了看，这位就是阿里奇。对呀，这个就是辽国上将阿里奇。宋江早就得到消息了，说是这回辽国犯境，这个东仙侍郎就仗着这个阿里奇呀、要不他绝不能进兵速度这么快。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我说弟兄们，对这个阿里奇咱要多加小心。这功夫梁山这些好汉早就控制不住情绪了，一听咱们的头夸阿里奇，一个个呀受不了了。大哥呀，我要出战，大哥我去，哥哥还
还是我去。我去。谁呀？李逵喊起来了。宋江一看，李逵、武松、鲁智深、秦明、索超，还有林冲，这些人都要请战。宋江想了一会儿，众位弟兄啊，别着急，听我安排。宋江没安排这几个请战的，安排谁了？安排徐宁了。这徐宁号称金枪将，那枪功是了不得呀。徐宁，听令。徐宁在。徐宁啊，今天你代表咱大宋国的梁山军出战阿里奇，有没有必胜的把握？有。好，就看你的了。徐宁打马，踏踏踏踏踏，就来到了阵前呐。这徐宁啊，手使勾镰金枪，这枪头一转，勾镰枪是带着钩啊，这钩啊勾住了，就不是钩了，就变成勾镰刀喽。这徐宁的勾镰枪可厉害呀，他呢往左边这一冲，往回这一拉，换别人这一下子脑袋就得勾掉了。可没想到这阿里奇反应太快了，一听这金枪风声，唰的一下子过来了，知道不好，赶紧一低头啊，这勾镰枪就过去了。紧接着阿里奇抖手一枪，这枪嘎嘣一下子就勾住了阿里奇的这杆大枪。这勾镰枪勾住了阿里奇的大枪，两下就叫上力喽。这两下一叫力呀，就看谁的力气头大了。徐宁要是比阿里奇的力气头大呀，就能把这枪给他勾过来。可是阿里奇啊，那是辽国有名的大力士，力大无比，徐宁跟他比呀，力气头可就差远喽。可阿里奇这两膀一叫力，大喊一声开，啪啷一下子，这一声响啊，一下子就把徐宁的勾镰枪啪砰崩开喽。徐宁万万没想到阿里奇的力气头这么大呀，这一下子就把徐宁在马上震得一摇晃啊。紧接着两马一错蹬，这马打盘旋又站起来了。再一动手，徐宁就加小心了，这回啊我不能再勾他了，我再勾他我就要吃亏呀。为了避免呐和他较着力，他就想起来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是一边想一边打，两个人这一伸手就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呀，没分胜负。又打了十几个回合，徐宁一看不行，再打我就得吃亏呀，我还真不是阿里奇的对手，得了吧。他呀卖了个贺战，结果刚想啊使出一招叫什么呢，秣马藏身，可没想到被阿里奇大枪一挑，哎，就把徐宁的盔缨给挑掉了。徐宁这一下子就不能再战了，赶快啊拨马哒哒哒哒哒败回来了。阿里奇心里高兴了，哎呀，梁山这些好汉就这点本事啊，打了二三十个回合打不过就跑，我看你往哪儿跑。他一伸手就打那走兽湖中啊掏出一根凋零剑，刃扣搭弦儿，紧接着一撒手，啪咻，这支剑就像流星似的奔徐宁的后心儿就飞去喽。徐宁是干什么的？也不简单，金枪将徐宁吧，他就觉得背后啊有响动，坏了，我得一低头啊，不低头就完了。可没想到低头也来不及了，就听收啪啊，完喽，射中了，看来我这回呀、啊、这是够呛了。过一会儿，哎，怎么没动静？哎，怎么回事啊？他当时就勒住了马的丝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不射上了吗？没射着。原来啊，小李广

花荣在旁边看明白了，我们的徐宁要吃亏，得了，我也给你来一剑吧。小李广花荣的剑简直是不低于养油鸡呀、啊！他呀没去射阿里奇，射阿里奇来不及了，我呀射这根凋零剑吧。他这剑就出手喽，哎呀，这一剑射的呱唧一下子，两个剑呢碰着了，落地了。阿里奇看呆了，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没想到这梁山草贼当中竟有这样的能人呐，能一剑挡住我的剑，我在我们大辽国那是有名的神箭手，百发百中，这剑从来都没虚发过。今儿可好，被大宋国的梁山这些草寇还是新招安来的，就给射着了。哎呀，这可真厉害呀！看来这些草寇真有本领啊，我可不能再小看这些草寇喽。他呀还真就打起精神头来了。再说徐宁回到本镇，从内心里非常感激花荣啊，是花荣又救了他一命。不管怎么说呀，阿里奇一出手就取得了大胜啊，打了胜仗，这精神头也来了，在那儿啊挺胸叠肚啊，晃晃脑袋，哎，我说你们宋军派谁来出战？林冲看得气不公了，打打他，打打他，是直奔阿里奇啊。这林教头可厉害啊，号称豹子头林冲啊。这林冲来到阵前，大喊一声：“呀呆！潘江阿里奇，休要猖狂，你哪里走？我梁山好汉豹子头林冲挑战你阿里奇。”说这话打马就直奔阿里奇呀、啊。这林冲可厉害呀、啊、阿里奇看这豹子头林冲确实是十分了得呀，他早就听说过大宋军有一位80万禁军的总教头，号称豹子头林冲。今儿个这豹子头林冲来迎战阿里奇来了，阿里奇是挺枪迎战林冲啊。当两个人冲到阵前，林冲是举枪就扎，阿里奇赶忙是合枪招架，两员战将是马打盘旋，叽叽咔嚓的就杀到一块喽。可以这么说，打了20几个回合，根本就没分出上下，两个人紧接着又战了10几个回合呀。这时候你看阿里奇看出门道来了，要是比力气头，可以这么说他比林冲的力气头要大一些，可是要是比马上这枪棒的功夫，他就比不过林冲喽。林冲这位好汉呢、啊、咱们在上部书讲了，他几乎很少有败绩呀、啊。那么林冲跟他打着打着就看出门道来了啊，你阿里奇呀、啊、无非就是程咬金的三斧子，这几招你都用完了，你这回看我的。林冲大叫一声：“招家伙！”就使了一招叫乌龙搅海呀、啊、就听噗呵，这一枪就扎到了阿里奇的小肚子上了。哎呀，你别看他穿着铠甲呀，林冲这枪太快了，把这铠甲给捅个窟窿。他喊完了这声之后翻了白眼喽。林冲双膀一较力，啪就把阿里奇的死尸给挑下来了，咕通一下子。哎呀，可怜阿里奇呀、啊，被林冲挑于马下喽。紧接着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吹战的是鼓，收兵的是锣呀。这战鼓一敲，梁山的兵马齐声呐喊：“冲啊，杀呀！”这下子可好，哎呀，林教头，林教头，你可为梁山将立了头功喽。这人马

0: 哇就冲上去喽。梁山的人马往前一冲，那可真是势不可挡啊。辽军是四散的奔逃啊，这一仗辽军是大败而归呀、啊。哎呀，不管是楚明玉啊还是那两位战将，赶快逃命要紧呐、啊、带着他们的残兵败将离开密云吧，这密云呐、啊、交给梁山的大宋军吧，得了赶快撤回潭州吧。就这么着，辽军都败回了潭州啊。败回潭州猛打呀，第二天宋江就升起了大帐，传令发兵直奔潭州。猛打呀，第二天宋江就升起了大帐，传令发兵直奔潭州。再说这东仙侍郎一看楚明玉带。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8点，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8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19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灾情进一步发展，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广西救灾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英国媒体10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截至目前，伊朗官方与卡塔尔方面暂未证实相关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将对战比利时。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锋是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同样是1/4决赛。当时比利时通过点球大战淘汰西班牙，闯入4强。时隔40年，两支队伍再次交锋，这场宿命感拉满的比赛让人期待。此刻提示：近期网络上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

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巴威在今天上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它登陆之后的影响将有所削弱吗？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遭遇类似火灾的时候怎样做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最近您的出行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吗？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的台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此前仅用2天的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属于大巨型台风。巴威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它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长，此后在7月9号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7月10号上午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对于7月生成的台风来说，这样的超长待机并不常见。那么未来巴威的强度还可能增强吗？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又将会有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这个短短几天哈，台风巴威的预报路径其实已经有了几次微调了，幸好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台风巴威现在走到哪儿了？它的强度是到底有多强？另外速度有多快？距离登陆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好的，针对台风巴威啊，目前台风橙色预警还在继续生效当中啊。那从它最新的实况来看，可以说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已经告别了最强风力最高达到17级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在9日晚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强台风。那么在10日上午11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减弱为了台风。截至10日晚上哈，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台风的级别，目前它是位于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七级风圈的半径还有接近500公里，然后10级风圈的半径是在300公里左右。那巴威呢，它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哈，强度还是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增强，然后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有可能会在12号凌晨的时候，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级别或者是台风级别。登陆之后啊，它也不会迅速的消亡，它会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强度是逐渐的有所减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可能会跟冷空气啊进一步的结合，另外在深入内陆并且北上的过程当中，会从东南沿海然后到东部沿海再往北，甚至一直到华北东北，后续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
0: 7月9号的凌晨，这个巴威的眼区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后来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巴威它的眼区跟它的风力强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通常说哈，当这个台风开眼了，或者说我们从这云图上能够清楚的看到它的眼区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强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明显一个级别。比如说一般它到了这个台风特别是强台风级别及以上的时候，它的眼区会非常的清晰，这也代表了它的强度啊是非常一个强，那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加的严峻一些。那巴威在持续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巅峰生命时期的一个阶段里面，眼区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晴空区，但是随着它的一个减弱，可以

0: 从云图上清楚地看到它眼区逐渐一个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个填塞的过程。
1: 嗯，
0: 这个是跟这样一个干空气的一个侵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暖性结构，如果有这个冷空气侵入到它的一个环流里面的话，然后会使得它的一个暖区的这样一个暖中心被破坏啊。那么从云图上来看的话，会出现一个眼区出现一个明显一个填塞啊，这也代表它的强度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
1: 所以说从云图上我们去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结构越清晰，所谓我们叫长得越好看，其实某种意义上，越危险，它可能强度越高，对吧？
0: 对，没错。
1: 我们看到这个八威的强度从之前持续很多天的超强台风级别，先后回落到了强台风级、台风级。那风力减弱是不是意味着它造成灾害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呢？
0: 对，是这样的。那随着它本身强度的一个减弱啊，那后续的话，它带来这个影响，它已经是明显的从量级上，它会明显有这样一个降低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关注啊，这个台风八威啊，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就是因为第一，它达到了超强台风。另外呢，它超强台风维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从四号的凌晨啊，一直维持到了九号的晚上，它维持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五天啊，差不多138个小时左右，是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紧张啊，高度关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时间节点，那台风八威已经在7月8号的夜间正式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然后呢，10号下午的15时，台风八威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就这两条线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48小时警戒线和24小时警戒线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准备呢？
0: 在台风预报当中啊，确实存在有48小时警戒线，还有24小时警戒线哈。如果我们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哈，点开这个台风网这个选项，然后进去以后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两条线啊。那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为了近海防御特意设定的两条重要的预警门槛。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时间预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公众、帮助预报员来判断台风对我国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比如说48小时警戒线啊，它的意思就是台风预计会在48小时之内啊，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将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这也是第一道防御门槛。这意味着台风的风险是正在逼近，我们是需要开始警惕，开始做充足准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了，就准备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防御工作了。那当台风进一步逼近，当它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以后啊，这也意味着更紧迫的一个警报啊要发生了。那台风对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那台风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以后啊，我们中央气象台将会启动哈、逐小时对于这个台风位置啊、强度啊进行这样一个观测监测啊，并且是及时通报。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风的防御应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临战阶段，因为在24小时以内、1天以内，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就会凸显，并且会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呢，防御工作需要立刻启动，并且是严密就位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呢，这也可以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来部署更加具体的防御措施，比如是否要启动船只回港啊，甚至要启动人员转移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决策提供关键性的一个依据支持，所以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1: 是，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台风可能有过一些观察或者说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有一个总结，说台风来临之前啊，这个天气会变得特别的湛蓝，俗称台风蓝。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吗？是不是根据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自己后续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象来判断吗？
0: 这个确实说明咱们公众朋友们对台风啊，不管是自然现象啊，或者其他预警啊，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更高的关注度哈。不光有这个台风蓝，其实大家还会提到有这个跑马云啊。
1: 对，
0: 因为因为在这个台风系统来临之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气系统嘛，在它的中心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升气流，它就有一些像这个抽水泵一样啊，然后将这个外围的水汽啊源源不断的吸向中心。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台风外围区域里面它的水汽会发生这样一个减少，

0: 不容易形成云或者是降雨，所以天空在外围这个区域哈，可能会显得它更加晴朗一些。
1: 嗯，
0: 那另外呢，像是一些风啊，可能会吹散并且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和尘埃啊。另外呢，台风外围的一些云系还会引发短暂的对流性的降雨啊，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种类似空中洒水啊除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使得空气当中会变得更加干燥一些哈。
1: 嗯，
0: 所以台风来临之前，确实在外围有的区域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格外通透的蓝天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造成的。那另外呢，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瑞丽散射啊出现，这样一个最佳一个条件啊，蓝光会优先被散射。这个时候呢，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射之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对于这个蓝光啊，也是更加一个敏感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加容易感觉到天空会变得一个更加一个湛蓝啊。那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天空当中的云啊，跑得特别快啊，然后公众朋友也是把它叫做这样一个跑马云哈，会出现一些快速漂移、形态各异的云，叫做跑马云。那这些呢，往往是台风外围的一些非常薄的啊一些云系，它的移速非常快。那它们的出现其实也是台风正在靠近的这样一个信号之一。
1: 嗯嗯。我觉得正因为大家对于巴威的关注度特别强哈，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在网上关于巴威的一些消息。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那这些视频呢其实是东拼西凑的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志不是特别清楚的卫星云图，然后呢就声称这个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局做了辟谣，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当中的这个18级这样的说法。关于台风的强度等级，目前巴威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7级以上，是每秒62米。那能不能给我们直观的去描述一下啊，这个17级的风它到底会有多强？另外呢，关于这个台风的分级，可能大家也会有些好奇。哎，那我们为什么这个17级以上就不去再做细分了呢？
0: 好的。那最早的这个匍匐风级里面，其实这个大风呢是只到12级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确实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远超12级的风力。所以呢，中国气象局在2001年的时候，是将这个风力等级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细化的。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风力级别呢正式扩展到了17级啊。但是确实呢，没有18级这样的一个说法。那17级大风呢，它已经是我国风力等级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它可以说代表着地表能够出现风速的一个极致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大风了，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可以说具备了毁灭性力量的极端的一个自然灾害。那17级大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指的是在标准气象观测场里面10米的高空处，那持续的一个风速可以达到56.1米每秒以上啊，然后到这个61.2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风力。它的参照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大概是200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差不多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应该是大致相当于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列车速度。
1: 哎呦！
0: 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风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如同你面对着一列正在向你高速行驶过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那个感觉会是非常非常惊悚的哈。所以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风中心附近这个风速超过了61.2米每秒，比如说达到了62米每秒啊，这个时候就会被记作17级以上啊。那巴威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它，说它特别危险呢？是因为巴威中心附近的最大一个风速从4日的05时啊，就达到了62米每秒，记为了17级以上。那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7日08时，也就是说差不多有75个小时，其实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是达到了17级以上的啊。所以那也是之前就是所有的媒体公众号大家都在讨论哈，巴威多么多么危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况出现的。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巴威附近啊，那如果

0: 面临它巅峰时期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可以说它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破坏力的。
1: 嗯 嗯。
0: 而且这个破坏力，它是绝对是远超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范畴哈、啊。比如说，它是可以推倒塔吊、摧毁电路线路，可以轻易的掀飞屋顶啊，甚至轻易的掀翻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啊。另外呢，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在海上呢，则会引起这样一个滔天巨浪啊。所以说，如果大威真的是以这样的强度登陆，或者是直面我们的一个情况，这是非常惊悚的啊。但是好消息就是，大威在登陆之前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消息太多了哈、啊，大家因为太关注了，所以才更应该去关注权威部门的官方发布哈、啊。刚才还有一个，
0: 而且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个强度变化，一个风雨影响的消息。
1: 是，刚才还有一个补充问题就是，哎，我们为什么不再给这个17级以上的这个台风去做进一步的分级哈、啊？比如说，18级、19级，根据它的风速变得更强，为什么不再有这样的分级呢？
0: 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
1: 嗯。
0: 当然，在这个历史上也出现过了，就是以这个17级啊，然后登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威马逊，
1: 嗯，
0: 它登陆这个海南的时候，中心风速就达到17级哈、啊，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新闻。
1: 嗯。
0: 当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效果，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一个经济损失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2023年台风杜苏芮啊，其实它登陆陆地的时候，这个强度没有这么强，但是它确实在它巅峰时期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也是达到了62米每秒，也就是17级以上。那杜苏芮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进入内陆以后啊，走得比较慢，然后又跟这个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内陆地区带来了非常非常猛烈的一个降雨。那199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风啊，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17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哈、啊。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再西风啊17级以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
1: 是，而且尤其是从这个防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就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了，就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的去对待。另外呢，就是很快速的这个风速很快的这个台风，我们其实更多去关注它的那个风速，就是每秒多少米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巴威是7月2号生成，然后从生成到加强为超强台风，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所以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在台风当中算是常见的吗？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这么迅速呢？
0: 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台风啊，在每年的台风季里面，其实也多少都有会出现啊。但是今年这个巴威的这个成长可以说确实是非常顺利。它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从热带风暴啊，再到强烈的风暴，再到台风、强台风，再到超强台风啊，强度这样一个4连跳。而且它加强成为超强台风以后呢，它又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啊。那快速的爆发的增强，再加上强度的维持，其实都是多种有利条件叠加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台风巴威把它比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它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它得到了，首先它有充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支持啊，那就是高海温的一个洋面啊，因为台风的能量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温暖海水蒸发提供的一个巨大的水汽和热量。那巴威呢，它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远海上啊，然后在它行进一路过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光滑温暖的一个洋面啊。海温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那如此高的一个海温也是自然是为它提供了异常充沛一个能量。那另外呢，稳定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哈、啊、也是一直在建立啊，那这是得益于比较强盛比较稳定的西南季风，将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到这样一个台风环流，使得它的环流始终处于一个旺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台风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啊，在它的头顶上啊，要有这样一个有力的高层出流啊，高层是浮散，那低空呢是这样一个浮合，那就使得台风由低到高整个系统啊是利于它的一个加强和维持的，啊也是使得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啊、稳定维持，并且是继续的一个发展啊。那从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次

0: 二零六事件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1: 是。
0: 那这个环境当中也会使得西北太平洋远洋的一个海温是出现一些明显偏高的情况啊、
1: 嗯、
0: 那这也使得台风能够得到一个能量会更多更充沛。
1: 嗯，
0: 所以说巴威的这种爆发式增强啊以及强度维持哈、啊、也不是偶然，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啊、包括高海温、充沛水汽啊、良好的这样一个高空出流条件啊，另外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微观因素，并且是在厄尔尼诺的一个宏观气候背景下共同造就的这样的一次配合。
1: 嗯，它不光成长得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同样、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就是它特别强的这个续航能力哈。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了100个小时，就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这个在台风当中算不算一种罕见的情况呢？
0: 啊、应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哈。
1: 嗯、
0: 它虽然不是最久的一个，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少见。那历史上啊，像是这个，那我们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是长达138个小时啊、
1: 嗯。
0: 但是历史上超强台风级别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是1951年的16号台风啊，马奇，还有一个呢就是2006年第12号台风啊，是一个远来的一个台风哈、啊，外来的一个台风，它叫伊欧凯啊。这两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都达到了180个小时。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巴威这种情况哈、啊、也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为什么它能维持这么久？第一是因为这个巴威存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没有其他的对手。
1: 嗯，
0: 啊，那整个西北太平洋啊也没有其他台风或者是热带系统生成或活跃，这就使得巴威可以独占广阔洋面上的能量和水汽哈、啊，没有其他的一个竞争者来分一杯羹啊，自然也就有利于这个巴威的一个维持和增强。
1: 嗯，
0: 那另外呢，在它行进的过程当中，它没有经过比较大的岛屿啊，或者是陆地。
1: 嗯，
0: 那也就避免了因为这个地形摩擦造成的一个能量损耗啊。
1: 嗯、
0: 那另外呢，干冷空气卷入也比较少，所以它的这个暖心结构呢也是没有得到破坏啊。这些都是它得以维持这么长时间超强台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一个因素。
1: 嗯。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也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可能会认为台风生成的位置，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越靠东离我们越远，哎，它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越小啊？其实可能不太是，对吧？它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在这个洋面上积蓄更多的能量，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也很奇怪，哎，之前登陆影响我们的不是第10号台风美沙克吗？
1: 嗯，
0: 怎么这个来的是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啊？它之前去哪了？那第9号台风巴威，因为它先编号啊，所以它是先生成的。但是因为呢，它生成和这个活动的时间都是离我们国家更远一些，是在远海啊，它这个就是远道而来，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它这个影响啊，反而落到了这样一个第10号台风之后啊，所以呢。正是由于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温暖广阔的洋面上，所以它其实成长时间更多啊，它的强度明显的比这个第十号台风影响要更重一些，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啊，到现在为止影响最严重最强的一个台风。
1: 嗯，好，我们插播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0号20时到11号20时，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时，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是被形容成这个台风当中的一个巨无霸哈。这个台风眼特别的清晰，浑圆，然后呢，云系的直径超过13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个巨无霸。那这样的一个体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它登陆之后的这个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大呢？
0: 啊，对，没错啊。这次从云图上来看的话，台风巴威啊真的是大个儿哈、啊、而且也可以说是巨无霸了。它的这个南北环流啊最大的时候，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接近2000公里，然后它的东西云系的直径的话也是接近1500。

0: 200公里左右啊，它整体覆盖面积已经是超过了150万平方公里啊，可以说，能够覆盖东部哈、啊、多个省份啊，所以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然后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啊，那我们重点关注，除了它登陆这个阵面沿海，它会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风雨啊天气，那另外呢，它在深入内陆以后啊。如果它没有迅速减弱，如果它还跟季风云团有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连接啊，使得它的一个水汽连接啊，使得它一个能量补充没有中断的话，再加上后续它一旦再跟冷空气发生这样一个结合，那它会给内陆更多的地方带来持续性的一个降水，也会容易诱发多种次生灾害啊。而且现在在东部啊，很多地方其实前期强降雨偏多的一个前提之下，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土壤饱和的情况啊，像是湖北啊、山东啊，还有辽宁、吉林等等，都是这样子。如果再次遭遇到这个八威深入以后带来的一个强降雨过程以后，那土壤饱和啊，更加会容易引发像是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等这样一些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持续强降雨也会导致出现城市内涝啊、农田积涝啊。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啊河流的这样的一些洪水啊，导致这个防汛压力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一定要重点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1: 嗯，我看在网上有一些内容是在介绍台风八威的时候，会把这个八威跟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两个台风有什么异同？就台风的，比如说它的登陆强度啊，包括影响啊等等，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台风吗？这个借鉴的意义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嗯，那我们寻找这个台风相似个例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是以它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最相似的会。寻找就是可能这个路径最相似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查找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2019年这个超强台风利奇马啊。首先，这个八威这个名字啊，还有这个利奇马这个名字啊，这两个名字都是由越南提供的啊。那另外呢，这两个台风呢，在巅峰时期都达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啊。八威呢，超强台风是维持了138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的巅峰时期超强台风的级别。也是维持了超过了50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了浙江啊，然后呢它登陆浙江以后呢，它还出现了一个滞留啊，它在浙江境内呢就大概滞留了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带来了非常猛烈降雨。那另外呢，它出了浙江以后啊，它继续深入内陆啊，那整体上它在这个内陆陆地上维持热带风暴啊，或者以上的强度，滞留时间也是超过了40个小时啊，差不多4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这个是根据这个对它一个对比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八威的一个预测重点关注哈、啊，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情况。
1: 嗯，另外呢，关于台风的登陆地点，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就是不是在登陆之前，台风的具体的登陆地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变数。目前气象部门的预报是怎么来预测这个台风的轨迹的？特别是登陆地点的呢？
0: 应该说台风轨迹哈、啊，台风路径的预测，特别是登陆地点预测，其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啊。那气象部门对这个台风路径的预测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啊，可以说它既有这样一个尖端科技，比如说超级计算机的参与，同时也有专家智慧，也有这个预报员们的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努力啊。那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其实可以概括为：首先啊，我们是用这个包括这个卫星啊、雷达等等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观测手段啊，来捕捉台风数据，然后把海量的大量的数据输入到计算机，然后用超级大脑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模型、大模型哈、啊、进行一些计算，那融合了这样一个 AI 啊人工智能的一个使用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会把这个初始数据场啊，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微调，然后多次输入啊，这个计算不是单次的，它可能会运行多次啊，从而得到这样一个集合预报啊。如果多数的成员指向啊类似的结果，那这个预报的这个可信度就要更高一些。如果分歧很大的话，就说明这个台风预测难度会更高一些啊。那这些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入和使用，那台风预报的这个精度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的 那模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那预报

0: 员哈，经验丰富的预报员们啊，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研判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订正哈，结合最新的雷达呀、卫星云图啊，然后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人工订正，最后是形成对公众发布的最终的一个预报结果。
1: 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包括登陆地点，我们都知道啊，是非常难以预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0: 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眼墙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1: 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0: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但是到了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国家啊 ，CMA 啊 ，TIA，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啊，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先进水平。
1: 好，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我们接着来了解台风巴威将带来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东北地区的天气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

0: 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2: 你好。
1: 嗯，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2: 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面区，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十一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还是存在于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这个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1: 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径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2: 巴威啊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边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9号晚上10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啊，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啊。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啊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1: 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巴威可能会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2: 从十日开始，巴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11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12日的时候，随着巴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13日哈，巴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热带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它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那如果在13到14日啊，西风槽跟这个副二代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了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10日到14日。巴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

0: 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向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哈。所以对于八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1: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跟比如说季节性的这种普通降水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0: 台风啊，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风也好雨也好啊，它的影响范围和这个持续时间啊，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啊，它的环流啊，一个尺度啊，也就是个头大小啊，另外还跟它的移动速度啊、强度啊都有关系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台风带来的降雨的话，像是在登陆点附近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强风雨天气的出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外围，有的时候如果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啊，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不是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这一带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一个个例会更多一些。
1: 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是比如说高层的住户，我们可以做哪些避险的准备呢？
0: 那高层住户啊，防护台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关好门窗，收好杂物，躲进小间，警惕风眼啊。因为现在其实好多现代的住宅，它的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紧闭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0: 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眼区会比较突出啊，所以当这个眼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大概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吹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另外呢，如果收到社区啊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避免发生一些触电等一些其他危险的一些发生。
1: 好的。

0: 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故原因。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么如果在类似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5: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1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6: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是做鞋底和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5: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6: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5: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6: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他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这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

0: 到楼顶上去了。如果是没有可燃物烧的话，他还能多待一会儿，等消防的救援。但是它上面烧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消防的救援。
1: 许川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0: 那我了解到呢，就这一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它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1: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0: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川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

0: 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

0: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

0: 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依赖。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奇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沙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10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

十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十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四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4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军阳。邓军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的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

0: 宫殿。那么这个宫殿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宫殿，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1: 好的，邓局长。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义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龙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龙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我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龙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这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龙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龙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2: 好的，任梦妍。
1: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来，注意，备位，马上就撤。
5: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6: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积淤是很深的， 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1: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2: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3: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2: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1: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2: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3: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2: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3: 分门别类的来做。
2: 对，要分门别类。
4: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3: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4: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2: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都用不了了。
1: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5: 水来得太快呀、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走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3: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5: 啤酒。
3: 全是泥。
5: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1: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6: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5: 好，谢谢。
1: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6: 姐，看一下多少钱？
7: 几万了吧？
1: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
8: 陈副，赶紧买这个手套伤、手外伤。
1: 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6: 好，注意保持干燥，记得打破伤风啊。
1: 医生介绍，
9: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3: 有被蛇咬的吗？
9: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1: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8: 低头一点啊。还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啊。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1: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8: 这个是一次自立，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时速 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2: 受其影响，从昨晚八点开始到今晚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1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12: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六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昨晚七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4: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台风来袭，海上是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当地是如何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边。那么目前呢，连江县已经即将进入这个台风的七级风圈内。就在刚才啊，天空中也就开始了下起小雨。再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昨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碧海蓝天，但是现在呢，天空中已经完全是乌云密布了。原本湛蓝的海面呢，现在也变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黄色，巨大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岸边扑来。这几天呢，当地的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港避风，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留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14: 那对于应对台风到来之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物资这方面，当地是如何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当地的一所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较此前同时段增长了大概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物资呢，均储备充足，而且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的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此外呢，在当地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目前共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所以保障能力充足。当地的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提前准备好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做好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干卡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溢涝的配站站房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近8支抢救队伍、210多名抢救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安全平稳有信。对于台风的影响呢，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主持人。
14: 好的，王显。
12: 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4: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目前宜兰的天气怎么样？随着巴威继续推进，这里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15: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

0: 讯。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八位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巴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1: 那面对目前的天气情况，当地做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0: 是的，在宜兰山区的部分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在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还有村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5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会全面的停驶。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黄慧欣。
2: 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3: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靖远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暨主官调整任职宣布命令大会召开。中旅集团调研组在靖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王友如在北滩镇督导调研防汛减灾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9日，靖远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暨主官调整任职宣布命令大会召开。市委常委、白银军分区大校司令员陈万勇在会上宣读任职通知，并颁发任职命令状。李小青同志任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大会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拉开序幕，全体人员起立，齐唱国歌。白银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上校主任郑小晨宣读了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命令和白银军分区党委通知。何红同志任靖远县人武部上校部长。陈万勇代表白银军分区党委对李小青、何红两位同志的任职表示祝贺。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及上级关于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精神，传承和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与黄河沿岸红色血脉，在抓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事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始终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国防动员、民兵建设、征兵优待、双拥共建各项工作，用心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持续深化军地资源互通共享，推动国防建设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白银篇章贡献靖远力量，彰显靖远作为。李小青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县人武部对军分区党委长期以来对靖远县人武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李小青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动我县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论述，在市委和军分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履行好第一书记工作职责和抓党建管武装政治责任，时刻铭记强军兴武的使命任务，自觉站到第一位置，落实第一要求，当好第一表率，主动作为，不负重托，与县人武部党委班子成员一起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努力实现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同频共振，协调发展。新任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做了任职表态发言。县领导柴立刚、白银军分区动员处上校处长张海杰、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马聪及县国动委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负责同志、各乡镇武装部部长及县人武部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2: 为切实关爱一线劳动者，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7月9日，靖远县总工会创新服务模式将一线职工关爱、下送清粮与消费帮扶助农增收有效结合，积极采购本地优质西沙瓜作为防暑慰问物资，实现一线职工得清粮、瓜农农户得实惠双向共赢。时下正值靖远西沙瓜集中上市、产销对接的关键期，县总工会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优先采购辖区农户种植的西沙瓜50,000斤。这批产自本土田间地头的西沙瓜，日照充足，瓜瓤甘甜，汁水饱满，清凉解暑，是夏季消暑佳品。工会直达田间地头采购，减少中间环节，既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帮助瓜农稳定增收，也让慰问物资更新鲜、更贴心、更具本土温度。活动现场，一颗颗新鲜饱满的靖远西沙瓜，连同矿泉水、茶叶、清凉毛巾等物资一并发放到环卫工人、交警、建筑工友、快递配送员、企业职工等一线劳动者手中。为了更加方便企业一线职工，县总工会及时将西沙瓜运送到各企业车间等地，

0: 清甜爽口的本地西沙瓜，为奋战酷暑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送来清凉，让大家在炎炎夏日真切感受到来自工会娘家人的暖心关怀。此次下送清凉活动，一举实现关爱职工、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三重成效，既做实做细高温劳动保护，筑牢一线职工健康安全防线，又充分发挥工会消费帮扶优势，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惠及民生，以实际行动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副县长吴小兰参加活动。王友如在北滩镇督导调研防汛减灾工作。7月9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在北滩镇督导检查防汛减灾、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工作。调研中，王友如深入北滩镇重点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溢涝片区、重点路段等关键区域，实地查看河道疏通、堤坝管护、排水设施运行、隐患点未管控等情况，详细听取镇、村两级关于近期雨情水情监测、隐患排查整治、群众避险转移、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汇报。实地调研结束后，王友如主持召开北滩镇防汛减灾工作专题会议，听取全镇防汛减灾工作总体推进情况汇报，逐项梳理当前工作短板和薄弱环节，针对性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友如强调，北滩镇全体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侥幸心理，松懈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要压实工作责任链条，严格落实镇村两级防汛主体责任，细化分工，定岗定责，层层传导压力，确保防汛工作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深化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河道沟渠、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低洼地带、道路交通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动态清零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完善应急处置体系，进一步细化优化防汛应急预案，确保险情来临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应急抢险队伍，健全快速响应机制，一旦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高效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

0: 400-400-524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被朝廷招安以后，他们就开始做准备啊。宋江和卢俊义进行了分工，宋江领着一些弟兄回到梁山，安排梁山这些后事，把这妻儿老小都安排明白了，把这山寨呀、该拆的拆，该毁的毁，那些大船都归朝廷了。这些小船呢，原是三兄弟原来在没上梁山聚义之前，有很多渔民朋友，这些渔民朋友阮氏三兄弟都把他们叫来了，你们呢，一家一条船全都归你们了。这可真是啊，行善积德了，这些渔民有船打鱼了，以后啊过日子没问题了。同时也安排人把晁盖晁天王的灵牌呀、送到了他老家，在那儿呢给晁家留下一些钱，让他修一座家庙，就作为晁盖晁天王的祠堂了。这些事都处理完了，梁山的108员战将都聚集在东京汴梁城了，好整装待发呀。当他们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呀都做完了，粮草的车也都装完了，就要出发了。这大军出发呀，在古代那也是一种仪式啊，为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按正常来讲啊得跟天子辞行，这天子就是宋徽宗这个皇帝。舒太尉啊赶快报与皇上，说是宋江他们马上要出征了。天子也是非常高兴啊，天子在金銮宝殿亲自召见了宋江，宋江叩拜天子啊，在皇上面前是左一次谢恩，右一次谢恩。天子当然很高兴了，龙颜大悦呀，当场啊表扬了宋江，同时呢跟宋江就说了，你们这次出征真要取得大捷，我一定重重赏赐于你们呐。宋江一听啊，又一次的谢恩呐。皇上问问宋江还有哪些要求，宋江也是抓住机会啊，一边称谢一边启奏，臣乃运城小吏，犯了不赦之罪，最后逃到水泊梁山，暂息栖身，今天蒙天子大赦，怎能不全力尽忠，死而后已呀。天子一听更加高兴了，来来来，赏赐御酒。这皇上赏酒啊，那该多荣幸了。宋江是一饮而尽呐、这酒喝完了，皇上又让人呐抬出弓箭一副，名马一匹。当这匹马一牵出来，宋江看呆了，但见这匹马头至尾1丈2，蹄至尾8尺多，细蹄做大铁碗，足前耳朵刀亮脖，干棒骨开前胸，左耳朵还长着一朵玉兰花，那可不是花呀，那是角啊。这肚皮一边还有几个旋儿，那也不是旋儿，是鳞，这头上长角，肚上生鳞，这什么马呀？这就是有名的赛龙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指的就是这种赛龙雀呀。有了这匹宝马良驹，我驰骋疆场怎么能不立下战功呢？宋江高兴坏了。这还没算完呢，皇上啊又送给他一口七宝刀。什么叫七宝刀啊？这刀长12寸，上嵌7个珠子，7分珠子8分宝，这几颗珠子分嵌在刀头、刀背、刀柄、刀把、刀盘上，而且是珠分七色呀。哪七色呀？红黄橙绿青蓝紫。白天你看这珠子光色都是一样的，到晚上啊，特别是没灯光的时候， 诸城各色，这口刀就叫七宝刀。七宝刀刀光闪闪，风霜犀利。

人胆，下海可把蛟龙斩。宋徽宗皇上这回可是喝出血本喽，把这么好的马，这么好的刀，都交给了宋江这位新招安的水泊梁山一号头领。这就说明啊，宋徽宗皇上对宋江这些将领充满了希望啊。宋江得到了皇上的赏赐啊，这还没完呢，皇上又下圣旨叫中书省院的官员，也就是够级别的这些朝廷的大官，都得到陈桥驿为宋江饯行。这饯行就得喝饯行酒，这也是皇上亲自要犒赏犒赏大宋国的这些出征的将领了。现在呀，可不是水泊梁山的将领了，皇上安排每个人呐一大瓶御酒，这还不算，一个人呢还得给一斤肉。这有酒有肉，这是好伙食啊，要出征了得饱餐一顿。下边的官员呐就开始杀猪宰羊啊，按照皇上的旨意开始做安排啊。你要知道这五万多兵马一块出征，这得杀多少猪多少牛羊啊，这就甭管了，皇上下旨了，谁敢抗旨啊？还真就有一些官员呢来了花花点子了，这一个人一斤肉，如果给他克扣四两，剩六两肉，你们梁山这些兵士还能拿秤去称一称？根本不可能啊，一瓶酒啊给你半瓶，这御酒一个人给你克扣半瓶，再克扣四两肉，这些官员从中得捞到多少油水啊？等把这肉和酒分配下去的时候啊，宋江手下的军士觉得不对劲儿，哎呀，这一斤肉就这么一块，不能啊，最多也就半斤肉啊，干嘛给我们克扣这么多呀？你要每个人克扣个一两半两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这一瓶酒剩半瓶，一斤肉剩六两，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我们可要为国家卖命了，你们还在我们身上卡油啊，这也太不像话了。这其中有一位军校啊，身高九尺开外，就像一座黑铁塔呀，他本来就能吃能喝，这六两肉啊都不够他塞牙缝。哎，我说这皇上赏我们一斤肉，怎么剩这么一小块了啊？是不是让狗给偷吃了？这句话一说呀，可把分肉分酒的这些朝廷的官员气坏了。哎，我说你们别不自量力呀，你们原来什么出身呢？你们过去都是匪，都是贼，都是寇，这回要出征了，给你们换上朝廷的军服了，你们一个个的就开始支棱膀子了啊！别说给你们一块肉，就是给你们俩地瓜，弄两个土豆子，你们都得知足啊，对你们这样就不错了。当时这个军汉就红眼了，你说谁呢啊？咱们现在呀都是大宋朝的军人，这革命还不分先后呢，这从哪儿跟哪儿啊？反正意思啊，你我都是大宋国的军人，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皇上给我们的御酒你们就敢克扣。结果啊，这一发生冲突，双方可就不干喽。水泊梁山这些人过去都是什么底子？说打就闹啊，本来他们归顺了朝廷了，这心里边就不得自在。怎么说呢，在梁山他们都散漫惯了，归顺朝廷以后啊，方方面面都受到了约束了，他们就有些不得劲儿，这不得劲儿就想发发火，这回可抓住理由喽，双方啊就发生口角喽。这一发生口角，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骂人没好口，打架没好手啊，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啊，原来朝廷这些官军当中就出了个小头目。哎，我说你们梁山这些贼兵干嘛呀啊，想造反呢？这是大宋朝的国都，不是你们梁山的贼窝子。结果这一说，

可就把梁山这些将校们呐弄火喽。这将校当中那个黑大个子嚓啷一下子就把刀掏出来了。朝廷的这个军校看了看这个大个子，怎么你还敢杀我？杀你算个什么呢？来吧。他往前这一挺胸脯，人家这刀噗。哎呀，说到这儿咱就不好意思说了，就给他来个透心凉啊。这个军官一被砍倒，呼啦一下子就乱炮喽。不好了不好了，杀人啦。这场面就失控喽。这时候啊，项冲和李衮他们赶快出来就把这事制止了。一看坏了，朝廷的这个官啊已经被手下的军汉给杀了，赶快报告宋江啊。宋江一听直拍大腿呀、啊、完喽完喽，小不仁则乱大谋啊。吴用一看这个事弄大了，这个怎么办呢？赶快想办法通知苏太尉啊，让苏太尉跟皇上把这事说明白，如果不说明白，恐怕咱们都要遭到杀身之祸呀。人家本来就说咱们要谋反，这回让人家抓住话把了。要说这个燕青在李师师这儿待了些日子，还真就成全了水泊梁山这些人。怎么回事呢？这天呢，这个皇上宋徽宗啊又到李师师那儿啊幽会去了。到那之后正好碰见燕青了，燕青又给他唱了小曲儿，又跟他呀踢了一会儿足球，这踢的也差不多了。这边啊就有军校来报，赶快让他去找苏太尉呀、啊、这跟苏太尉把这事啊说明白，让苏太尉赶快拜见当朝的天子啊。没有天子啊，谁也压服不了这件事儿。现在出了人命了，朝廷的这些官员给你安个什么罪名你就是什么罪名啊。谁也没想到啊，燕青跟皇上正在一块儿啊唱小曲儿呢。这燕青得到消息马上就给天子跪下了，万岁啊，发生大事了，怎么回事，跟皇上这一说，皇上就听明白了，这里边肯定出问题了。朝廷这些负责发放酒肉的人员肯定是做了手脚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儿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一国之君，明天带朕到金銮宝殿听听这详细的情况再做定夺。那还用什么定夺呀，皇上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燕青这回又为水泊梁山呐立了大功喽。到了第二天，文武百官都来到殿前了，执殿官就喊起来了，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苏太尉高声喊喝，臣有本来奏。爱卿请讲。苏太尉到皇上跟前就把这情况详细的跟皇上启奏了一遍，皇上一边听一边点头，爱卿啊，传皇上的旨意，把没发完的酒和肉拿到殿前重新过一下秤。这可不是一份啊，这一拿来好几十份，挨份这一过秤一目了然了，一斤肉剩半斤多，有的还不到半斤，有的呢六两还多点，这一瓶酒啊真就剩半瓶了。当时这蔡京、童贯还有高俅本来想趁这个机会啊陷害宋江他们一把，可没想到皇上一声令下把这酒肉都拿到众官员的眼前了。你们看看吧，这事实是不是这样啊？就是克扣酒肉了，你也不能杀人呐。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万万岁，梁山降将头领宋江来到殿前有本要奏，过来吧。宋江大步流星来到殿前，拿出个包裹，突楞一下子把这包裹就抖了开了。大家伙一看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怎么回事

宋江已经下令把这个杀人的军汉呐脑袋砍下来了，来到皇上面前呐请罪来了。皇上一看就别处罚宋江了。再说他本来呀也知道这个事儿起因是因为朝廷的官员呐克扣酒肉引起的，可不管怎么说你也不应该杀人呐，人家宋江也行使了权力把杀人的军校脑袋砍下来了，你皇上还能说什么呢？好了好了好了，这件事啊就算过去了，望你们戴罪立功，朕争取早日听到你们的道诘，谢皇上。宋江又一次拜谢了皇上。这话又说回来了，宋江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呢？按理说这个事儿呢确实因为朝廷的官员克扣了酒肉引起的，宋江是实在没办法啊，忍痛割爱，他也知道这个军校为他南征北战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哎呀，实在对不起你啊，宋江是大哭一场啊。接着宋江拿出600两白银抚恤了这个军士的家属，宋江又为这个军卒啊设了灵堂。不过现在呢，宋江借了他的人头把这事摆平了，宋江也觉得呀只有走这步棋了，没办法的办法啊。宋江得到朝廷的谅解了，这些朝廷的奸臣贼子啊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啊陷害宋江他们，可没想到这件事被浪子燕青在背后通过他这个干姐姐呀给摆平了。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宋江、卢俊义、吴军师他们几个就商讨下一步的计划。首先得整顿军纪呀，这军纪军风在出征打仗之前呐是一件大事儿。宋江他们这些水泊梁山的军士啊，得这么说，大部分都是很有素养的，原来有很多是朝廷的士兵在梁山呐，他们一看这些好汉对他们也都不错，他们也看出来梁山这些将领啊官兵的关系啊相处得非常融洽，不像朝廷这些官军相互之间不是勾心斗角就是论资排辈，人家水泊梁山这些官兵的关系那真是亲如一家呀。水泊梁山这些人之所以打仗非常勇敢，可以这么说，这当兵的和当官的必须啊得一条心，人家梁山这些将领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官军正相反，是当官的先讲究享受，当兵的呢就得先吃苦。打仗这个事儿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你给我上和跟我上两码事儿。梁山这些将领打仗是冲锋在前，士兵能不跟着吗？朝廷这些官员不一样了，一打仗的时候啊你们给我冲你们给我上，他在后边，你说谁能给你玩命啊？谁的命都是命啊。再说这回啊宋江和卢俊义他们对于这次出征又重新做了安排。这次出征啊是兵分两路，首先安排了五虎八彪引军先行，十员大将在后，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统领中军，水军头领阮氏三兄弟和李俊、张衡、张顺带领着同威同盟，还有孟康、王定六，包括下边一些水手和小头目驾长着战船，由打蔡河内出黄河奔北进发。宋江呢统领三军取陈桥驿，大路而行，号令军将勿得扰民，如果一旦有扰民者是格杀勿论呐。按理说呀宋江安排的很周到也很细致，把这兵马都调派完了，选好了日子就要出征了。这时候啊浪子燕青